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公里林口 A 前发生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在路肩。南下的下弯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前路肩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14.2公里，过了汐止端，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4公里，过了环北，有轮胎掉落在外路肩。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发生货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南州入口从新埤上来的匝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田寮，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咪，我跟爸爸发明了一首交通安全的歌哦。
1: 哦，
0: 唱给你听。哦喂，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帽。哦喂，变换车道要戴方向灯。哦喂，交叉路口两段是左转。哦喂，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听吗？
1: 好难听
0: 耶、yeah, 爸爸说难听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哦，再唱一次哦。
2: 歌可以乱唱，但车不能乱骑哦。为爱启程，守护自己，爱注意交通安全，遵守机车用路规范。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诈骗横行，慎防网络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

房屋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好的，这个是有光哈纵谷线呢哈所唱的歌曲，纵贯线纵谷线，好纵贯线的哈所唱的歌曲。好，朋友们呢哈，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哈，行车安全最重要喽。好，那如果说呢哈，朋友们开车经过一些市公路段呢哈，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我们说了哈，开车出门在外呢，安全最重要，随时锁定警广呢哈，来告诉你一些及时的路况情形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池上大桥的施工在持续当中哦，所以朋友们经过呢能够就是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呢目前施工点是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及大鸟路段这一边呢。那另外呢就是在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呢礼拜二，今天整个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另外呢，向阳路段呢还有就是在碧山隧道这边乌路出口以及天龙饭店这边都有施工，目前呢都是这个双向管制当中的哦。好，那么在向阳这边九点半才会开放哈，那其他是九点五十才会开放哦。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说的新农路段这边也有施工，突然这边也有施工哈，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大家，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就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和朋友。

0: 好，感谢您收听好金广台东分台。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一起为你我的生活来加加油打打气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哈，就是嘉利利基金会专业的家庭諮商老师，好，芳芳姐您好，早安。
1: 早安敏玲，早安听众朋友，早安。
0: 好，那么我们上次呢哈，持续跟大家一起来说所谓的界限的部分哦。那么在界限里头呢，通常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啦哈，要以和为贵啦哈，然后呢就是不想得罪人，可是常常呢在这样的一个哈这个思维下面，很容易呢哈就转变成呢我们被别人越界了，然后我们心里就不舒服了哈。好，那上次呢我们有聊到一些例子呢哈，就是一味的顺从型的，对不对？好，
1: 对，
0: 好，那今天呢也是持续就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是吗？
1: 对对对，界限有问题的人呢总共是有四种形态啦，就是如果是简单的把它分类的话是有四种哈，四种的界限有问题的人。那第一种就是我们上个月有提到的那个一味的顺从者。那什么是一味的顺从者呢？就是他对坏的事情呢、会说 yes、就是对那个可能会伤害他的，可能也不是什么道德啊，或是什么很大的事件，但是在生活里面他常常就是让别人捞过界。那明明就是如果长期来看、因为这个不是偶发的，他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子。他长期来看呢，他是一个一直为别人背小背包。我们上次有讲嘛，人生有两种担子，一种呢是你们的担子要自己担，是那个小背包，小小的书包，小小的背包，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自己要写功课啊，自己要洗澡啊，刷牙，负责任啊，自己的生活的打理哈。那还有另外一种担子呢，就是像那个你们的重担要彼此分担，像大石头呢，巨大的那个石头那样把你压的就喘不过气来那种担子。界限并不是表示说你就是把人拒于那个千里之外，那界限就好像是一个房子，它有门，它把不好

0: 好的呢，摒除在那个门外，把门紧紧关起来。可是当他自己有重担的时候，他会举手，然后呢，救命啊！他把门打开，然后把窗户打开。哎呀，你们给我一些资源吧！救命啊！救命啊！可是我们会发现，那个一味的顺从者呢，他们活得很辛苦哦。当别人跟他讲说：“哎呀，芳芳老师。”我好累啊，我有满腹的那个心事。好，那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那个4分钟啊？好，那哦，当然可以啊，来，4分钟。那假设我是一个这一味的顺从者哈，好，那我帮了他4分钟哦，可是呢，当我只要4秒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却说不出口来。我的嘴巴呢，这种一味的顺从者的这个嘴巴，就是里面满满的话，满满的那个情绪感受，可是他说不出来，因为他的下巴是以下就瘫痪了。他是长期对从小到大长期有一个模式，情绪的模式就是吞下去，吞下去，看起来好像很会忍耐。吞论，很会忍耐，很温柔，很顺从。可是这种人会不会有一天弹尽援绝
1: 哦，会
0: 啊？
1: 呀，就像刚刚哦，芳芳姐所说的呢，就是我们是一味的对别人的要求说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啊，都是很顺从的。但是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没办法去说出口跟求救的。那久了之后呢，我们其实里面就会枯竭了，对不对？我们是没有能量，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甚至觉得好疲累了哦。这个时候呢，再有其他的压力进来的时候，就像刚刚芳芳姐说，我们的担子里面除了自己的打理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需要背负的哈，这个生活上的某些压力。可是当这些巨大的压力再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疲惫到不行了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压垮了，好，要不然就是爆发了。
0: 很多时候是。身体就开始跟我们抗议了，我们就生病了嘛。
1: 嗯，对，
0: 哦，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孩子成长的历程里面，就是，他们如果有说不的时候，对别人或是对我们，但是是礼貌，要教他的是礼貌，就是要不需要很凶、很生气的说不。他可以告诉对方说，让我想一想。因为一味的顺从者通常有一个个性，就是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不喜欢跟别人起冲突的人。所以当有一个比他更有权柄，或是比他看起来会让他比较害怕或是尊敬的人，跟他讲一些你需要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其实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长期的不合理的，那通常会。这个大老虎要大野狼要吞吃的都是小绵羊嘛，就是个性比较顺从的人，久而久之，这个个性很顺从的人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别人愿望的俘虏
1: 哦，别人很容易，
0: 啊。
1: 别人就很容易拿捏他了，对不对？
0: 对，别人有什么想要的、想要做的事情，就理所当然叫他。好。
1: 哦，嗯，
0: 我们回到那个美丽哈，上次我们讲美丽的案例嘛。
1: 是是。
0: 好，那美丽呢，我把它记下去哦。美丽有一天她就来加利利哦，来我们基金会就上了界限的课。
1: 哦，
0: 我有的时候会开这个界限的课哈。当
1: 是。
0: 然，美丽这是虚拟的啦哈。
1: 嗯嗯。
0: 那美丽上了我的课以后，她就决定她必须要划界限了，
1: 是。
0: 她必须要跟她的母亲讲。妈妈，请你不要用情绪勒索。好，你每次那个都不能够稍微等一点，因为我上班，然后我家里这样子两头烧，有的时候我身体也会不舒服啊。那妈妈，你不可以予取予求，要我马上过去就要马上过去，然后你就要以死来相逼。妈妈，我已经决定了，我只有礼拜几跟礼拜几的时候，我一定会。回去看你，好，那他跟妈妈划界限的时候，哇，他妈妈会怎么样？
1: 第一当
0: 一
1: 然是不
0: 定，
1: 高兴，那第二呢，当然就是震惊，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
0: 妈妈一定很不高兴。

0: 孝女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骂他哦，哈，情绪又更加的勒索他。可是一定会有这一段时间的，美丽并没有不孝顺啊。其实我们划界限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关系更长久，
1: 是，对，
0: 因为有一天美丽累死了，她根本她可能会逃避了，那真的就是烦死了，不想要理她妈妈了。
1: 哦，就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就是累到不行了，或者身体开始出现状况了，对不对？
0: 对，
1: 他再也没有办法负担这些的时候，当然就是只能选择先逃开，不然就是不理啊，不然就是说我已经没办法了，那是两方都垮了耶。
0: 对，没错。所以美丽也可以对那个常常就是一失恋就要找他，而且要死要活，命令他从办公室要出来，他的那个闺蜜。那个人就是把所有的情绪都丢在美丽的身上，美丽忙得不得了，可是他还是得听。那如果美丽要对这个好朋友划界限的话呢，美丽就是可能下一次他的好朋友来又打电话来找他，你如果不出来我就死给你看了，我想自杀了，因为我又被抛弃了什么的，这样子。美丽就要hold 住自己，而且嘴巴说不出来，说不出不，但是传一个简讯给他，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过去。
1: 对，
0: 哇，对方可能也会大发雷霆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定要，不是叫我们要自私，其实学这个界限是让我们的爱能够走得更长一点。
1: 所谓这个爱走得更长远一点呢，透过这个美丽的例子来说的话，当然如果是跟家里面的关系，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妈妈的所谓的长期的习惯性的情绪勒索的部分，那如果说有一个像这样子呢，一个界限，有啊，我还是会孝顺你们，我还是会呢安排时间回家陪陪你啊，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也必须要安抚好自己，或安置好自己的一些比如事情啊，或者是说我的心情啊，或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也是先照顾好自己这个部分，这样子呢我才有能量呢再回去照顾你，或是再回去陪伴你，这样子双方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发展。那另外如果说是跟刚刚朋友那个部分的话，那因为朋友那边呢，如果说界限有了之后呢，我自己也不会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陪伴的过程当中就是消耗太多的自己的能量，
0: 真的，
1: 对，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保持长期的友谊，我还有能量，我还有时间可以陪伴你，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刚刚说了保有长期的关系，如果说在几次的这个消耗里头我已经受不了，我没办法了，我可能帮不了对方，而且这段情谊可能也就会 因此而断掉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大部分的人都会逃跑了嘛。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讲得很好，就是我们需要界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呢在关系里面是更长久更长远的。
0: 是我在那个离癌的那段时间，特别是我化疗的时候嘛，其实我平常是很会就是花时间跟我婆婆讲话，我婆婆年纪很大，现在就快要94岁哈，
1: 是，
0: 那婆婆讲话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的负面就是心情不好啊怎么会跟我说，那可是我后来认为就是我生病了我要先顾我自己嘛，因此呢我就主动的就是跟我婆婆讲说，妈妈，我以后只有礼拜几跟礼拜几我跟你讲电话，因为那个时间我需要休息，你方便的那个时间正好是我休息的时间，那我为了要就是让我的身体能够养好，所以我决定礼拜几跟礼拜几的几点跟你讲话，那平常我就是不接你的电话你如果有紧急事情你就打给儿子好不好那当然婆婆不高兴嘛，一定是不习惯嘛，
1: 对，
0: 可是婆婆发现你并不是不要她时间到了还是会就是两个婆媳还是会就讲很多的话婆婆有了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可预期的就是他可以就是说那个是会发

0: 生的，那个时间就会发生跟媳妇讲话、
1: 啊、
0: 那我呢也有一个可预期的时间，然后我也保留了我自己的时间、
1: 啊、
0: 而不是说、啊、经常的要、担着心说、嗯啊、我要接电话了好累、哦、我能不能睡觉、
1: 嗯
0: 啊、等等的。
1: 是，
0: 那我发现更好啊，两个的关系更好啊。
1: 对，因为呢哈啊，我了解到了哈，就是对方跟婆婆也体谅我了，知道我对不对哈，然后也知道说，哎，我并没有说不跟您通电话了，我还是一样陪你啊，但是呢，我也现在身体上需要照顾，然后把自己照顾好了啊，我可以比较轻松的哈来跟您聊天，对不对？
0: 嗯、对
1: 对，这样很好啊，对对，彼此都有个更宽阔的哈，更有自由空间的关系哦。对对对，好，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在一味的顺从者的类型里头呢，哈，我们可能要学会啊，如何呢能够去温和的，好跟对方好，然后能够界定一个新的我们彼此都可以的一个界限，好，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平衡的界限，平衡的关系，对不对？哦，
0: 是，是，
1: 好，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说，在界限的这个类型里面呢，哈，或是我们跟别人相处里面呢，有一个是一味的顺从型，那还有其他的二三四是什么样类型啊？
0: 好，第二个类型呢，它是叫做那个。回避者，回避就是、
1: 哦、回避
0: 者，回避
1: 者
0: 就是、嗯、对，
1: 好，那
0: 对、嗯、对，好事说不
1: 哦，会哦哦，会对好事说不哦。哦，这个
0: 对、
1: 哦
0: 啊、
1: 那这个呢，我们、这个、之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多多的了解。只是说大家先知道说，我们大概是哪一类型这样子。好，好，一个是回避者哈、哦，那另外第三类型呢？
0: 第三类型哈，它是一个哦，就是掌控者，
1: 掌控者、嗯、在关系里头，它是一个掌控者哦。
0: 对，掌控者又分成两型两种，
1: 嗯，
0: 一种是驾驭的
1: 哦，
0: 另外一种呢是扮演猪吃老虎的操纵者
1: 哦，一个是驾驭的，一个是操纵的哦，
0: 对，那个都是掌控。
1: 哇、哦哦、好，这个呢哈，对我们来说呢哈，可能刚刚讲的这个类型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可以发现到的，或在关系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哈。好，那这个第四个类型呢？
0: 第四个类型很有意思哦，你根本想不到，它叫没有反应者。
1: 没有反应？
0: 对。
1: 哦，没有反应跟一味顺从有差别吗？
0: 有差别，有差别。嗯，到时候就知道哈，没有反应者。嗯、
1: 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哈，真的是学到了哈。好，根据呢，刚刚我们的家庭咨商的哈，这专业的心理咨商师呢，芳芳姐告诉我们的哦，在关系里头呢，啊，我们有一位顺从者，还有回避者跟掌控者，那、啊、还有就是没有反应者哈。那这个呢、嗯，我们现在先讲的是一位顺从者哈，大家呢，有些人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哈，觉得对我就是这样，好委屈呀、啊。好，那我们也告诉大家了哈，如何慢慢的从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关系里头，然后我们学会如何的开始。先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呢能够学会温和的拒绝对方的无理的需求哈，然后画下呢很平衡的一种关系上的界限哦哈。好，慢慢来、嗯、没关系，我慢慢学。
0: 对，是的。
1: OK， 非常的谢谢哦、嗯、我们的芳芳姐跟大家做的分享哦，谢谢您哦。
0: 好的好的，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和摩擦。

海峡。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

0: 提前部署，并且严查溯本。
1: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0: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2: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0: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5: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4: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矿链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循道勤刷。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勤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6: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卡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因台查甫人很认真哦，我是帅哥哈，吴宗宪收音全国客啊。帅哥美女们啊，哈，欢迎继续收听台东分台 FM90.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报你知。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系到路况的部分，咱来讲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出门在外，咱开车哈安全上最重要。好，一挂这个时间的路段哈啊，经过时阵哦，咱看嘛是到位咯哈。还有就谢谢哈，谢谢我们的小俊呢哈，小俊真的好，非常的感谢呢，看到这个路况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哈。先给大家讲这里哈，台高速哈，台九线315.5南下的车道这边靠近关山米国学校附近呢，这边啊侧边这边有施工哦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好，来时间的其他时间的路段哈，来讲给你知。

好，刚刚说呢，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关山这一条线上呢，哈，这个在关山米国学校附近这边，哈，靠近这个南下的部分呢，315.5公里这边有施工，哈，请大家经过小心。好，另外呢，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再来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呢是405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这边这两个地段呢，就是目前施工期都延长了。南横公路的部分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今天呢是礼拜二，2、3、4开始呢，这三天呢管制路段都禁止通行，好，所以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就是5、6日才会开放哦，所以今天呢从台东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往高雄端哦。好，另外呢就是向阳路段这边155公里这边的施工呢，好，这边是要到9:30到10:30才会开放哦。那些目前呢是管制的，双向管制。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在160公里这边是机动性的管制。好，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哦，然后呢到这个雾路出口，好，这整个呢都是双向封闭的哈，开放时间9:50到10:10。海岸线的部分在新兰渔港以及都兰还有新隆这边呢都有施工，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都是占用外侧哈。好的，那另外呢，就是在新南渔港这边是占用北上慢车道，那另外都兰这边呢是占用北上车道哈，南下单线双向。志航路段这边在四公里的地方，好，这边目前是双向管制通行，10点到10点10分才会开放哦。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其他的哈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哈，0800-000-123哦，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哈按八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祝福大家啦哈，顺遂平安哦。来金矿一带金矿客，好来欣赏，这是 Miss 南台湾的最强高牛啊！

0: 头家来喽！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孚建设董事长范伟光。近来金融投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诈骗犯罪手法也不断更新。提醒您，诈骗集团不论是威胁、利诱或编造以假乱真的情境以取得信任，最终都是为了要取得您的金钱或者个资。因此，防范这些金融诈骗集团的最佳对策就是

敢说不，坚定拒绝提供相关个人资讯。如果对于接收到的投资讯息有疑虑，可以拨打110或反诈骗咨询专线165询问，保障您的财产安全。

对哦，刚刚呢哈是蔡依林的歌声哦哈，我们现场有位来宾哈，待会要上节目来宾了，马上听出来这是蔡依林的歌声，我说哇你太厉害了。

好了，每个人哈，对于呢自己喜欢的歌手呢，哈，都会呢就特别听出来他的音质到底是怎么样哦。OK OK， 好，那么另外呢，哈，这个小俊这边说，在关山哦，关山米国学校这边台九线315.5公里的南下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谢谢小俊的及时提供，好，那么朋友经过这边，请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好了哈，说到这个这个关山池上这边呢，哇，今天好天气，那个小俊呢哈，这拍来的这个照片，即时照片呢，吼，这个天空好蓝哦，哇，真太美了哈。好了，虽然是很热，但是真的是天空很美。好了，说到池上关山这边呢哈，有这个池上便当这首歌，有没有想到呢？好，王洪恩所唱的歌曲。好了，说到这个池上便当或者是关山便当哈，都是因为我们这边呢中央山脉的这个水哈，然后呢引流到我们的田里面，这个米真的是好吃好吃，这也是我们台东人的福气喽。

好的，大声唱着好吃上便当，来8:59，43秒，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定时哦，金广台东，我是敏玲。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中壢到右施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埤上来的匝道。国道三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曹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景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

0: 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浅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都只有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行过马路，一定爱行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爱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时代行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OK， 谢谢，好啦，谢谢好朋友们哦，我们一起呢在这个时间互相的陪伴哦，也感谢您继续收听吉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的，朋友们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哦，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经过施工路段呢，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哦，现场的交管措施。另外在台东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在郑州街、宝桑路、中正路，还有就是在中华路一段、杭州街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这边呢，目前呢有一些的管线工程在进行当中，没有做管制，但是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路幅的宽度哦，经过呢请留意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19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我们的县政喝次冰。县政喝次冰。

0: 县政贺赐斌和县政府团队呢，透过各个面向哦，在为我们的乡亲朋友来服务哦，希望说能够营造更美好、更安定的生活。好，那么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哎呀，刚刚聊的时候呢，让我很佩服的一位哈，就是呢啊，我们社会处保护服务科，好，我们的科长关世轩关科长，你好，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也是一些兴趣啦，然后现在有在多修一些就是这个社工学分，然后刚刚就跟他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各个面向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面向的服务，但是呢就是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那刚刚今天我们讲了这个社会保护服务科，那刚刚说的我们包含的这个主题呢就会有所谓保护的部分，就是家庭暴力需要被保护，对不对？
1: 好，
0: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呢，所谓的这个家庭暴力呢，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就是比如说夫妻啊，这个打架呢，是的，就是家暴，对不对？那到底呢，家庭暴力的这个涵盖的范围呢，怎么样定义呢？如果遇到了，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这个关科长跟我们说一下？
1: 好，首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其实家庭暴力它范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还要广泛。然后家庭暴力它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所谓的身体上的不法侵害。什么叫不法侵害？就是有打啦、踢呀、捶、咬、抓等等，甚至更危险是他有拿工具去攻击你的身体的时候，
0: 是
1: 就叫身体上的不法侵害。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精神上的不法侵害，包含什么？有怒骂、咆哮、大声的大吼大叫、恐吓威胁啊，甚至是跟踪你、监视你等等，这些以上就叫精神上的不法侵害。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比较少听，但是其实我们实务上也会遇到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控制。
0: 哦，经济上控制这个也是属于暴力之一啊。
1: 当然当然当然，例如说他要求你做保之后债务就是你的啦，或是强迫你去借贷，甚至是用金钱去控制你，不给你生活费。有些家庭主妇她可能长期需要照顾子女，没办法去工作，
0: 是
1: 那经济上面可能仰赖先生，那先生就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不给你生活费，那你留在我身边。
0: 哦，经济上的控制，对，这个是属于家庭暴力之一哦，
1: 没错，
0: 大家要记得。
1: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不是就有夫妻才 的一些争吵争执啊，才算是家庭暴力，其实它的范围很广啊，包含说同居人，然后男女朋友，或曾经是同居关系，男女朋友，

0: 还有父母对子女啊，或是手足之间的，或是甚至是四等亲的亲属有发生家暴的状况，都算是家庭暴力。
1: OK， 哦，好，非常感谢我们科长跟大家做的解说，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一般认定的家庭暴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就是夫妻吵架呀，好，然后互打，或者是说哈被暴被被打之类的。但现在不是哦，辱骂、恐吓哈，然后这些贬义啊哈，跟踪监视都是哦，而且呢，包括了刚刚经济讲的经济上的控制哈，就是只要是家人以所谓的哈我们的亲属关系，或者是说是手足之间怎么样，就是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呢，叫你要去担保啊，或去借贷啊等等，这都是属于家庭暴力。而且呢，男女朋友只要同居人也都算是，好，这个都可以构成所谓的家庭暴力，如果这些行为的话，哦，好 ，OK。那么，当这个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其他可以怎么样做呢？
0: 其实要提醒就是听众朋友，其实当你很不幸的发生这个家暴的状况，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优先呐，
1: 是，
0: 因为我们实务上可能会发现说，可能对方情绪很激动了，但是你可能就不要再用言语啊，或是一些眼神啊、非语言的一些肢体眼神去刺激他，因为这样可能会激怒他，之后他可能会对你产生更严重的暴力啊，所以你一定要先安顿自己，先冷静，然后先不要进入他之外，先去看一下我怎么样逃出这个空间。
1: 安全最重要，安全考量为先，生命安全为先。
0: 没错，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在有一些对你有一些施暴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要保护的是自己的重要部位，包括你的头啊，或者你的重要的器官等等，
1: 是
0: 可以用你的手背去阻挡一下。
1: 好，
0: 对，因为其实头部是很脆弱的，脸部是很脆弱的，所以一定要赶快的用让自己有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这样子，以免这个伤势很严重。
1: 是 ，OK， 好。所以呢，你看哦，刚刚就是讲的哈，如果遇到了家庭暴力的时候哈，如果我们是那个被害的这个当事人的话呢，就是安全第一，生命安全第一，好不好？哈，就是保护重自己重要的部位为先哦，用手臂去挡住，比如说头部啊、脸部啊、重要部位等等哦。那接下来如果说哈，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报警吗？
0: 当然，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报警，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啊，我要打113，113，大家可能很耳熟能详，就打113。其实113其实它速度会慢一点，因为你打113之后，如果你有生命危险，113还是会打去110。
1: 哦，请求警方帮助哈。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那你那个时间点怕就是错过了，所以其实重要紧急的状况，其实就先报警。
1: 是是是，110是马上通报，马上他就会派员，就是附近通报好，马上处理了哈。
0: 没错，
1: 对对对，好。
0: 那113的部分就是可能就是你已经跟他已经隔离了，然后可是你觉得说你这个暴力状况已持续的发生，你想要求助，这时候你就可以打113。
1: 如果是正在暴力发生的现场，那我要求助的话就是拨打110，对不对 ？OK， 好，那就能够马上处理了哈。好，那如果说事后了，我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内呢，哈，我正持续受到的所谓的精神暴力，或者是呢身体上的一个有这个危害的危机的话呢，那我想要申请一些的帮助，那就是刚刚讲的，把113，或者呢可以申请这个社会保护科这边吗？
0: 是，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保护科就是协助这个遭受到家庭暴力啊、儿童保护、性侵害、性剥削、性骚扰的被害人，提供一些安全的协助跟资源的协助，能够。目的是主要是让他们赶快稳定生活啦，然后避免再度的受暴啦。
1: 是，
0: 那针对这个就是遭受到家庭暴力的被害人，一开始我们一定是做安全的评估，一定是协助就是警方的部分，然后做安全的一些隔离的部分，
1: 是，
0: 然后协助报警嘛，然后我们也有协助申请保护令，
1: 是，
0: 那保护令的部分有分成紧急保护令跟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等等，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些保护令的申请啊，这些国家公权力的介入，然后去让这个家暴的相对人哈，然后不能再对这个被害人有所谓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一些不法的侵害。
1: 是是，好，所以提供的帮助蛮多的哈。您刚刚讲的哈，就除了说我们刚开始的一些所谓对他来讲他的目前的状况的一个评估，好，到底安全性如何呢？那需要提供到什么样的帮助呢？啊，刚刚说的啦哈，就是申请保护令啊，或者呢，可能就是有没有需要做庇护安置啦哈。那另外也有做这个法律的咨询部分，对不对？
0: 没错。
1: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
0: 还有因为我遭受到伤害，他会受伤嘛，所以我们会协助到做医院做验伤。

0: 然后这些医疗的补助的部分我们也会协助，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心理创伤的部分，嗯，我们的有些心理諮商的辅导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提供，
1: 嗯，
0: 然后经济上的协助，例如说当这个被害人他可能因为遭受家庭暴力他必须离开家中，但是他可能没有经济上，一开始他还在身心复原的阶段没办法去工作，那这时候怎么办？其实我们会提供这个被害人的一个紧急生活补助，甚至如果他有子女，我们有子女的一些生活辅助，甚至房租还有一些诉讼的费用等等，
1: 嗯，
0: 那我们都会提供相关的协助。
1: 是，
0: 然后重要的是其实不用担心，是说我们会提供一些庇护安置的部分，
1: 嗯，
0: 因为当这个危机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持续在那个家庭当中，可能会持续受到这个家暴相对的一些更严重的伤害，那这时候我们会提供庇护安置。那就如果你有子女，你也不用担心，担心说啊子女我走了，然后子女留在家里面
1: 怎么办、嗯，
0: 其实你可以带着子女，我们会一个很安全一个住所，提供你跟子女来居住这样子。
1: 哦，嗯 ，OK，OK，OK， 好。所以哈，就是需要到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是一定要先求助，好不好？哈，先求助呢，哈，相关单位，然后这边才有办法呢，帮你做一些评估，哈。
0: 是。
1: 然后呢，看到你的需要呢，绝对有这些的这个管道可以帮忙的哦，哈，请放心。好，那么还要请问科长啊，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的保护科里面哈，除了这个家庭暴力哈，我们知道之外呢，你们还要处理的这个范围还蛮多样的哈，比如说呢，儿少保护啦，哈，性骚扰，还有性侵害的部分，对不对啊？
0: 对。
1: 那关于这个性侵害的部分呢，这个事件呢，对被害人来说是很大的恐惧，同时呢，他也觉得有一种羞愧，对不对？不敢讲，然后也不敢求助。那面对像这样的遭遇不幸的事件呢，被害人第一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可以建议怎么做？
0: 首先呢，我觉得要给跟听众朋友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说，其实性侵害这个词啊，它不是性，它其实是一种暴力。
1: 是。
0: 那只要是没有经过对方同意，以强暴、威胁、恐吓，甚至用药物来控制的等等，违反对方的意愿这种方式，它就是性侵害。
1: 嗯，
0: 那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
0: 那其实犯错的是对方，所以其实我觉得被害人不用自责，对，因为它是一种暴力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勇敢站出来，这样的一个涉嫌人，他可能就死水之位，
1: 嗯，
0: 他可能都知道大家可能都不会求助，不敢求助等等，
1: 是
0: 他的行为他就越来越夸张，甚至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受害。
1: 嗯嗯嗯，同时呢哈，自己本身呢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是过不去的哈，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如果没有被揪出来的话呢，那这个受害者呢，他永远会怀着一种恐惧，说会不会再度被找上，对不对？哈，那所以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了哈，我们这边也会陪伴他哈，就是一方面呢，如何呢能够面对他这个压力阴影啊，或者是羞愧的部分，也会陪伴，但重点是要提出来。好，重点是你提出来，然后你勇于呢哈去揭发这个事情哈，然后就是让这个加害者呢哈也会受到处罚哈，受到法律上的一个裁制啊。好，那么针对那个性侵害的被害人呢哈，社会处这边提供的帮助，除了刚刚讲的哈，协同他们一起来做这个报案之外哈，另外还有这个陪伴的部分，是不是？
0: 是。那其实我们觉得那个心理的创伤复原是一个很漫长的阶段呐、啊，那其实觉得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社工的同仁一定会在你在每个一个阶段的时候陪伴你呐、啊，包含说会看见你的需要是什么，
1: 嗯嗯是。
0: 那当然，我觉得一开始一定非常的惊慌失措的部分，那一定我们会告诉你，因为你要面对的不是的。可能是说很害怕是不是就被这个相对人找上啦，哈，这个涉嫌人找上。另外一部分可能也会担心说啊，我要开庭，我要很多司法的流程，
1: 是，
0: 那我根本不懂，那我就会很焦虑。
1: 是，
0: 这时候不用担心，我们社工的专业的人员哈，都会提供你，包含说会告诉你说，哎，后续的司法的走程流程会是什么，会告诉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怎么样去因应跟面对，
1: 是，
0: 然后再来是我们会关注你的身心的状况的变化，我们会提供所谓的心理諮商的辅导，好，然后能够让你去梳理这个一些负面的情绪，
1: 是，
0: 能够让你赶快的走出这段不愉快的一些阴影的部分。
1: 对，
0: 那其他的例如说你的医疗的部分啊，诉讼的部分啊，经济的部分等等，那我们都可以来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帮忙跟协助。

0: 嗯，所以是全面性的，包括你的心理跟生活的部分，对不对？好，好，就相对都已经让自己呢慢慢的走出来。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了哈，一段时间。好，那针对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哈，这所谓性侵害的部分呢哈，我们可以提供的哈这个帮助，也针对呢哈这个受害者呢，希望说能够就是鼓励哈你们，就是支持你们哈。就是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哈，去举发。那当然这个过程哦不容易哈，不容易，但是相信呢有相关的单位，像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保护科这边哈，还有相关的其他的支持团体，我们也会支持的力量，我们也会介入进来哈，会加入进来。好，那么后面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呢，最后呢哈，我们的科长有哪一个重点呢哈，想要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提醒的。
1: 好，最后的部分其实我想要提到的是说，这个家庭这个暴力的相对人啊，其实他某个部分也需要协助的啦，所以其实现在中央其实有一个叫男性关怀专线的部分，然后他是早上7点到晚上11点的，他这个男性关怀专线的电话是这个0800-013-999，
0: 是，
1: 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些生活啊、家庭关系啊等等，或亲子冲突等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打这支专线哦，它会提供一些咨询的部分哈、帮你做一些前端的一些情绪的梳理啊，避免说你一再的累积情绪之后，你可能对你的家庭成员开始有一些情绪啊，
0: 是是，
1: 就反而会造成家庭暴力的发生啊，对对对。
0: 好，刚刚讲的哈，这个加害者哈，你们刚刚讲的是这个相对者了哈，就是。家庭暴力的相对者，他也许呢哈，有些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那种情绪爆发哈，或者是呢他本身可能也是需要帮助的人，对不对哈？那当然就是说，他如果接受了这些帮助之后，透过这些过程之后，他慢慢已经哈就是缓和了，这个就会减少他所谓的暴力的发生的好这个几率了，对不对？好，这也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啦， 对不对？好，
1: 另外我要再补充一点，其实我们县府社会处保护科，其实我们也有做这个家暴相对人的服务，我们有社工来协助这个相对人、怎么去处理他的一些婚姻关系呀、那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也会陪同他开庭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家庭协谈的部分的资源进去，然后也会对他做一些心理谘商。然后包含经济就业相关等等也会协助啦，因为我们看到说一个相对人可能造成很多被害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对相对人提供一些相关的协助，来介绍案件的发生，这样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从源头哈，从源头呢，如果可以改善的话，那至少就是之后就比较减少这些事件的发生了，好，对不对？好，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刚刚跟他讲的时候，我就说真的很佩服他们哈，然后在从事这个家庭暴力性侵害跟儿童保护跟性骚扰这边的哈这个主题哈，这边的这个保护的部分哦。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之后有时间还再请教您关于这方面的部分，让大家多多了解。
1: 好，
0: 非常谢谢社会处保护服务科我们科长关世轩关科长，感谢您哦，
1: 谢谢
0: 也辛苦您了，也谢谢你。好，拜拜。好的，9:29，我们现在呢9:30来收听景广新闻。

0: 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使毒驾造成死伤等危害，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驾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松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

独行。由于毒驾恶行比酒驾更重，防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防部次长黄蒙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

0: 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何姓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2: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3: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之后离开现场。
2: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警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5: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深耕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4: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较细腻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哦，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丁爱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哎呀，这个哈，这个朋友呢，不是不少哎，还不少的朋友呢，都是在日本游玩哈。因为现在啊，就是个人呢，一个人旅游或是两个人旅游呢，都蛮方便的啊。那有朋友呢，他就觉得说我想要去啊，这个爬爬所谓的哈，这个日本第一石阶哈啊什么？哦，原来在哪里呢？在熊本。好，好，这个呢，哈，你有没有很好奇日本第一石阶是多高呀？

那么这个日本的第一十街呢，哈，它总共呢，就是有所谓的哈，这个十街3333街，哇，那这个是拥有美丽山林风景的哈，美丽町呢，海拔957公尺，哈，它是在大行寺三岳这边，哈。有1200年历史的释迦院，跟它相比呢，石阶的历史还是比较新的，它是1980年当时兴起的城镇振兴风潮，以打造熊本日本第一运动的一环，那所以呢就在那边建了石阶3333街，超越了之前的2446街的一个地方，就是雨黑山石阶，就所以呢，现在啊，这边呢就成为日本第一石阶了哦。好，就是在这个大行寺三岳的山顶，叫释迦院的表参道石阶。那这个整个来讲的话，这石阶中途当然是因为成3000多个石阶，所以呢中间就会设有洗手间跟休息区，方便游客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呢，慢慢的很休息一下啦，然后在这边呢这个上洗手间啊，喝个水，再登上山顶，好，所以 有各种的这个设施的地点，大家可以先查一下哦。那同时呢，他们也每一年都会举办所谓的征服日本第一的活动，就征服日本第一石阶，日本第一石阶3333街。好了，如果这登上去的时候呢，就真的觉得说哇太棒了哈，莫名春风啦，是不是哈？但是真的，上去应该很喘吧？不过中间有一些休息站哦，然后有洗手间也还好了。但是只是说，3333阶呢，大概爬上去啊，一般来说是多久？体力好的是多久呢？好啦，有朋友挑战啦，再看看他是多久啦哈，他也没有说啦哈，应该是慢慢来的吧。哇，名存红张秀清，好，你知道了，日本第一时间在哪里？熊本。

0: 莫名存通，呵呵呵，好了，希望今天呢一样的哈，大家啊，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接触的人事物里面呢，都有让我们莫名存通的时刻哦。来来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哈，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情形。
1: 我心酸，你是风吹。
0: 好的，好，那么朋友们，好，现在就是在这个市区道路部分了哈，郑州街、浙江路、中正路呢、宝桑路、中华路一段呢，二段这边都有施工在进行，那这边没有做管制哈，经过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哦，是管线工程。再来是志航路这边台十一双向在4公里的地方哈，那待会儿10点到10点10分会开放哦，现在目前是管制的哦。在新兰的渔港，还有就是都兰，还有就新农这边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这边的施工，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再来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关山美国学校这边315.5公里呢南下的部分呢在施工，经过请留意注意一下。310公里时尚大桥的施工呢，请大家走北上桥哈，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呢，目前是大溪路段哈，还有呢就大鸟路段在施工哈，请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话呢，今天呢。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好，另外呢就是待会儿呢，好，我们现在看到了9点半到10点半目前是向阳，这边是目前开放通行到10点半。然后呢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还有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呢，好，9点50现在开始开放了，一直到10点10分。好的，好，开车呢出门呢不要疲劳驾驶哦，要适时的休息哦哈。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您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咯。

零零小小爱高杯哈，来，那好朋友哈，那个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待会儿呢，我们节目时间要交给十点，不然其愿况继续的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了哈。五缘来做会这首歌曲了哈，是曹蒙所唱的歌曲。感谢你的收听哈，五缘来做会哈，尽管二十四小时不打烊，陪伴在你身旁哦。OK， 好，那么朋友们，明天呢，敏玲有事情哈，所以明天敏玲休假哦，所以呢，在早上的时段呢，是由花莲分台的蓝琪哈来空中陪伴大家，所以敏玲跟您呢就在后天哈，后天的早上哈，礼拜四的早上空中见喽。感谢您，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有美好的一天。好，那后天明天呢就是蓝琪陪伴大家，后天的早上就是敏玲了哈。祝福您，亲爱的好朋友，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反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

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9.8 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Andrew。
1: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2: 还是日式呢？
1: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早上10点07分。今天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9到34度哦，体感是接近了中暑程度，要减少在高温的时段曝晒哦。今天还是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那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

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10:20，刚刚带给大家两首充满夏天气息的歌曲，分别是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再来呢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补充在南回公路台九线 415.9 到 415.7 公里大鸟路段有一个休憩区感线下地的计划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在 416.8 到 416.1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是省道的公路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两个施工地点呢，会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完成。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好，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

0: 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1: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

0: 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市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查妨害选举工作。
1: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事，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转市检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3: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4: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3: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 148.3 到 148.4 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 到 139.3 公里新隆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

项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补充在南回公路台九线 415.9 到 415.7 公里大鸟路段有一个休憩区感线下地的计划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在 416.8 到 416.1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是省道的公路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两个施工地点呢，会

0: 好了，哎、欸，拜拜。
1: 算了。
2: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这首歌曲蔡健雅《善良的我们》，待会来准备十一点整点对时。
1: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142.2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时空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助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

0: 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1: 啊，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呐、啊，我要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网络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啊，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1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就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奖金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0: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又不会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要操作的时候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的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啊，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啊，我说啊，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了？他的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呀，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0: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1: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啊，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哦，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账号密码。
0: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2: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它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它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它常常会叫它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它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哦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哦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哦到那个诈骗账户。
0: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周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补充在南回公路台九线 415.9 到 415.7 公里大鸟路段有一个休憩区感线下地的计划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在 416.8 到 416.1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是省道的公路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两个施工地点呢，会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完成。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至今在花莲中南区合计场见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依制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行法令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安全。
2: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止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2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3: 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施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2: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

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远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

0: 李欣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即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视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宜兰报道。
1: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想起远景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增信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3: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2: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将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

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8.3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367.6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2.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0.6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时一线148-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时一线148.3-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130.3公里，新隆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纵谷线在台九线311-411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

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补充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5.9到415.7公里大鸟路段有一个休憩区感线下地的计划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在416.8到416.1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是省道的公路景观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两个施工地点呢，会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完成。那些我们通过的幸福，几次挽回却再回不到最初。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全台烤番薯热到周四，强密台风今明两天可能生成。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导致整天只能降为营运，经过全日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外界质疑高铁为何要等到夜间才抢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白天虽然减班仍需维持正常运作，维修人员只能漏夜更新设备。记者陈依琳报道。
1: 高铁公司维修人员25号凌晨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后，发生耗制异常，随即启动故障排除程序，但仍造成列车严重延误，引发旅客不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公司经漏夜抢修，已完成设备更换，并确认正常运作。26号全线恢复营运，依时刻表发车。
2: 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昨天为什么白天不修哈，要等到晚上修？因为白天我们要维持正线正常的运作哈。那正线要持续运作，虽然减班，不过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维修哈。那所以等到晚上收班之后，他们才做这个整体的这个维修。好，那昨天也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现在也已经更新了一个正常的设备上去，所以今天通车都没有问题。
1: 高铁公司指出，本次故障事件初步判断为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所致，以保存相关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预估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记者杨欣报道。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4: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其他地方的话是转为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

0: 国、爱尔兰与法国今天相继飙出五月历史高温纪录。气象机构预测，本周欧洲各地将持续笼罩在长时间极端的高温之下。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现象，带来盛夏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西班牙本周气温预计将飙升到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已经对户外工作祭出限制措施。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及新营、学甲等分局查获毒驾皆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的通缉犯及大量毒品。记者魏金怡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载有人外出，因为车牌已经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的中央扶手有毒品的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远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试剂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6: 自单举发自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男依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千桦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

0: 误，拦查一名没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还从他的口袋里叼出毒品。警方连开35张罚单，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1: 高雄市警局6桂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6桂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2: 因蛇行左右玩晃，恐有酒驾行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而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16号前拦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明年9A外，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1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股今天早盘跨越44000点关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彭博数据，在台积电以惊人涨势的带动下，截至周一，台湾股市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5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香港。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熙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国防部指出，共军昨天下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骚扰我周边空海域，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减派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事前引出。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国防部表示，25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21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配合共建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空海域。辽宁号目前在西太平洋活动。用勤监侦手段掌握动态，针对共军施压，国防部情自室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明，目前联合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国军都有掌握相关动态。
5: 针对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辽宁舰的这个航舰编队活动情况，根据我们的掌握，目前那个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
4: 至于辽宁舰动态，潘俊光则表示，目前辽宁号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军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也会在兼顾军事安全及国人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公布共军动态。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智利北部在台湾时间上午5:52左右发生规模6.9地震，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或严重灾损的情况。这起地震震央在阿塔卡马沙漠，距离卡拉马镇东北东方约29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9公里。智利北部震度感受强烈，秘鲁南部也有感受到地震。许多矿工家庭居住的卡拉马镇出现停电和部分供水中断的状况，但关。

0: 建基础设施并未受到影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到203公里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自7月1日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日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3: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日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2: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出席明天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提供约180000瓦的电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5: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是。”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哈，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4: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今天清晨4点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润泰集团表示，尹衍梁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成功转型，并扩展至营建住宅、金融保险、零售百货及生技医疗等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商场上的成就，尹衍梁2012年创办唐奖，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4大领域的研究，为人类福祉带来影响。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

0: 用地区流窜，检警组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丧尸烟弹制毒工厂。记者魏金颖报道。
1: 虚假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虚假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四瓶、一托咪纸粉末一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执行毒驾查缉专案有成，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及窃盗通缉犯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记者宋林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分别查获了杨姓男子携带一托咪支烟弹以及11支针头。另外，王姓男子开车搭载2名朋友，3人都有毒品反应，而且警方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托咪支晶体以及电子烟吸食器2组。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4: 自5月24日起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接连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窃盗通缉等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
3: 由于一托咪支现在已经列为2级毒品，持有使用都会面临严重的刑责，毒驾也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里港警分局将会持续针对毒驾高风险的对象、容易肇事路段以及可疑车辆加强拦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彰化县近期发生2件毒驾车祸，造成4位无辜民众不幸身亡。地检署与警察局联手向毒驾犯罪宣战，全方位加强查缉力道，采取更严密的追诉行为。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首先宣示，针对毒驾行为要从严肃办，只要符合羁押或新修法通过已经开始施行的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将积极向法院申请羁押。
6: 我想检察官这边呢也会向法院具体求情，然后请求法官呢从重量刑。如果说判决的结果呢，我们觉得说有失衡的情况，不符合比例原则，罪行不相当呢，那这时候呢检察官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5: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这几天不分昼夜加强临检和查缉作为以来，已经查获13件毒驾案件，可见毒驾问题的严重性。
7: 它的一个药性，还有它这个在吸了之后啊，可能在短暂，大概10到15分钟啊，会让你的意识模糊啊，或是会有肌肉颤抖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你驾驶者边开在边吸电子烟，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
5: 彰化检警共同强调，严加查缉一托咪纸等新兴毒品，并且要强化溯源，有效遏止毒品的来源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6年前发生毒品交易衍生的凶杀命案，帮派成员朱姓男子购买毒品爽约，被卖家找上门理论，反而持刀刺死毒贩。最高法院认定男子触犯杀人罪，但考量他和解赔偿，判刑12年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8: 年仅20多岁的帮派成员朱姓男子，109年间透过偷讯软体想购买毒品，双方约定29万买200克的大麻，但是男子接连2次爽约，导致上游卖家不满，透过管道要求男子给个说法。男子担心被寻仇，和弟弟决定先发制人。案发当天，他谎称已经准备好钱约出卖家，实际上找来多位朋友助阵。等卖家一出现，便集体痛殴对方。朱姓男子还持预藏。

0: 长的折叠刀朝被害人胸部、腹部猛刺十多刀，导致被害人的心脏被刺破，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定男子及共犯等十人触犯杀人等罪，分别判处7年多到13年。二审也将男子判刑12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只坦承伤害致死，但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院更一审审理后认为，男子原本谋意伤害教训被害人，事后确实升级为杀人不确定故意，但考量他向家属致歉并且和解赔偿，依杀人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湖西男子误信网恋陷阱，前往银行准备要汇款协助岳父的丧事，所幸银行员机警通报，联手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他的新台币12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指出，一名76岁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女网友，双方互动频繁，迅速发展成亲密关系。近日，女网友突然声称父亲过世，并出示假讣文博取信任，接着频频要求汇款新台币12万元应急，承诺办完丧事就会尽快与男子相见。男子深陷情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到指定账户，所幸银行机警察觉异状报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3: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团出以假讣文博取同情外，还事先教导老翁如何应对银行及警方询问，企图规避拦阻机制。
2: 丰原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保持警觉，若对方刻意要求隐瞒汇款理由，甚至教导如何应对银行或原警询问，往往是诈骗集团惯用伎俩，民众切勿轻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括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怡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5: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4: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漫人季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于5月30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及旧城区盛大登场。记者张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展区，我们的艺术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季。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漫人季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北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今麦是下晡一点，休困了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继续拍拼，予你向前的力量。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76.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8.6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道神垦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4.9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4: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3: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4: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3: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4: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3: 是啊。

0: 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欢迎加入今天5月26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天气热到哈，让你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啊，已经开始就是啊，有一点点哈，好像是要习惯跟不习惯这样子的天气。然后一方面也在期待说，到底什么时候要下雨呢？哈，好，要提醒大家呢，这几天呐、啊，哇，连日来的这样曝晒哦，而且高温的环境呢，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呢，也要做好防晒了。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刚好有毛巾哈，或者是啊有这个凉感的哈，这毛巾呢，哎，提醒大家哈，建议你啦，你可以把这个凉感的毛巾呢稍微沾湿哈，然后呢，如果说出门是比较容易晒到太阳的，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这个脖子上面呢，稍微哈有这个凉爽的感觉，可以散热一下。因为我要出门的时候呢，在出门之前哈，都要就是再好好的冲一下凉水哈，冲一下澡，让自己的身体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汗哈，也不会这么的热。好，没有想到呢哈，在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呢，衣服才刚穿好而已，有够大粒光，细粒光。都不知道说一天到底要洗几次澡，换几次衣服呢？哈，好，要提醒你呢，真的要注意这个中暑跟热伤害发生的风险。到底今天5月2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这一首作品 Stay With Me。

听到的歌曲来自 Coco 李玟的 Stay With Me， 有没有觉得这一首舞曲有一点复古，有一点可爱的感觉呢？下午的1:11，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提供给大家，在今天5月2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我们来看到呢，今明两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到多云。那温度呢，也都是属于这样子高温炎热的部分哦。那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或者是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这几天外出的时候，真的都要保护好自己哈、哦。早上的时候呢，我觉得差不多可能7、8点都还好，但是过了9点过后，温度真的就开始节节的升高哈、哦。一定要注意了。那明天呢，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我觉得哈，出现在台东的这个焚风呢，几率非常高哈。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所以到外岛地区去、外地地区去，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我们来看到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一直到礼拜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礼拜四的午后，降雨范围会扩大到宜兰、花莲、大台北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沿海呢，因为海陆的这个风幅的合作用，海陆风幅合作用，那也有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礼拜五受到了锋面影响，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宜兰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的雷阵雨，山区也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

好，那在周末呢，礼拜六到礼拜天，随着这个台风的靠近，在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尤其礼拜六的午后，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下个礼拜一各地呢又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大台北跟宜兰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因为呢受到了这个外围环流跟要形成台风的影响，从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要注意有焚风发生，那因为北方风面接近，今天晚上到礼拜四，金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好，在温度方面呢，今明两天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南部的内陆有37到38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听错哈，最近就是这么的热。好，礼拜四呢，因为云量增多，在南部地区跟花东地区还有37到38度的高温的几率。那因为呢，这个热带系统的部分哦，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TD06 预估在今明两天会发展成为台风。那未来呢会朝台湾的东北方琉球海域来移动，最接近台湾的时间会落在下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但是实际的距离跟影响的程度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在持续的观测当中，有最新的这个动态，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刚刚讲到的呢，这个台风的部分呢，最快是明天会增强成为今年第六号的台风，叫做强密。好，那目前呢是位于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那根据路径的预测呢，会往西北的方向移动，向台湾的东方海面靠近，那有可能呢会在大回转往日本南方海面，不过后续呢还有不确定性哦，所以相关的资讯我们如果说有看到最新的讯息，会在节目当中提供给您，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台东今天天气是多云时晴，降雨几率零。哇，这是哇，让我这个心情觉得不好了哈。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呢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护了哈。外出的时候，你的衣着啦，尽量都是比较清凉透气一点点的哦。好，那今天的气温呢，来到了29到34度，虽然说呢有一些些小风的时候会比较舒适，不过今天的阳光真的很容易中暑哦。风浪的部分呢是偏北转。西风，那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外出的时候时时的防晒，做好水分的补充。防晒呢，除了说是擦这个防晒乳液之外呢，你也要记得就是像一些凉感的衣物啦、透气的啦这些物理性的防晒啦，然后准备个这个小毛巾，除了可以擦汗之外呢，也可以沾一些些的水让自己的身体时时的降温。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听到的新歌来自于 50 跟维利安一起合作的歌曲 Say Yes。

R&B 的歌曲，来自 Net 建豪，这首作品融化了，在外面不要站太久哈，可以的话就躲到。

哦，阴凉处或者是在室内哈，记得如果在外面呢，就是很热很热的话，不要一下子就躲到冷气房里面哈，得在中间带哈，我们就是在那个中温地区，稍微站一下，适应那个温度，然后再慢慢的走到那个冷气当中哈，因为有时候呢，像是怕说你这样子突然很热的地方，然后跑进到一个很凉的地方哦，你的肌肤的那个毛细孔的适应度比较没有那么好，那这样子也比较容易有热中暑的情形哦。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我们先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呢，有比较多的自来水管线的台湾工程。好，来看到呢，在中心路四段五段当中呢，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好，那施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这个施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8号礼拜四。好，那一直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在我们的中心路四段还有博物馆路的周边当中哦，会有间歇性的停水，预计影响户数55户。另外呢，在博爱小区哦，这边巷道巷弄之间也是有管线的汰换工程，那会影响到的户数呢，是在我们的四维路二段以及13巷、11巷，还有博爱路210巷、开封街等等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预计影响的户数59户，一样是施工到下午的5点。好，那施工呢，一直到明天5月27号。再来看到呢，四维路一段当中也是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那这个施工比较久一点点，会到6月18号，也都是施工到下午的4点钟，影响到的停水区域呢，会是在我们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影响的户数124户。好的，这几天呢，要请大家哈，记得每天都要储水备用了。那博爱小区的朋友哈，这边的话呢是施工到5月27号，也就是明天。那中心路四段五段当中呢是施工到5月28号，在四维路一段当中的这个自来水施工到6月18号，请您留意喽。另外来看到呢，市区的施工地点在郑州街51号的路段，还有宝桑路375巷的路段当中，这里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5到15号，还有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2到8之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3号当中，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的巷口这边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好，如果下午呢会经过台十一乙线，在我们的志航路段当中呢，这边有施工的管制，在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有相关的施工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到下午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就可以。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8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队长，
4: 顶二存
3: 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这嘛，对不？
4: 什么保暖的通风的啊？
2: 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丧尸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5: 现场起获这个丧尸烟弹的成品20余颗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伊托米酯的这个烟油，以及一批这个制造的工具然后苏嫌于那个警询后坦诚不讳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扩大侦办本案也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
2: 和美警分局成功从源头切断提供毒品的网络，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家林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7: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6: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格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8: 竹北市公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9: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周围的汽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

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啊，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停留停车。

0: 间重新还给行人。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0: 金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3: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2: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4: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2: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4: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4: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4: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6: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8: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2: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以

0: 夜市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1: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了。然后充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有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0: 夜市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2: 夜市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这个夜市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LINE 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0: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2: 通常啊，夜市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即可、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夜市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0: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2: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平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夜市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夜市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

一场夜市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夜市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开车行入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锤子啦啦徐佳莹一样的月光，他的好朋友曾沛慈最近在歌唱比赛上面选了这一首歌曲，也是一样很好听，小的1:49。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台十一线的新兰渔港148公里336到426公尺当中，这里有配电管路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要提醒您呢，目前在路段当中有相关的三角锥哦，在摆放好，那要请您呢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都兰路段146公里当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呢占用的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再看到东河乡的兴隆路段，在台十一线138到139公里，双向道路呢是有管线的连接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的话呢，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看到呢，在池上大桥台九线的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2。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曾沛慈，数到10。

听到的歌曲是曾沛慈的《数到十》，下午的1:55。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的415公里900到700公尺有休憩区的干线下地计划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416公里在850到100公尺有省道的公路景观改善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好，那南下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当然呢，因为变换车道或者是有行经路段的话要请您放慢速度，变换车道的话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大溪路段在台九线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进行，这里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7。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小雨宋念宇，也是非常会转音的小王子。

来车车车车车门，那关关关关关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敲敲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行在1.9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3: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4: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1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1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

0: 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他们翻唱这一首作品《忧愁》。刚刚看到了这个气象的快讯哦，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13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特报。好，那各地呢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在台东好、哦、已经有焚风发生了，这根本就是预料得到的哦。好，来看一下呢，在下午的这个温度呢，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在台南呢，是红色灯号的哦，这个警示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这个几率。好，那在台北市、屏东县是橙色灯号，有38度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好，那下午的时候呢，台南的预警哦，在1:22左右呢是39.2度。Oh my god， 哇，真的是超热的哎。好，那在台南的北寮呢，还有出现38.8度的高温。台北的社子呢，在下午1点的时候是37.8度嘛，是被38度呢哦。好，要提醒大家了，这个前10名的高温呢，都是在37度以上哦，还没有真正的进到夏天呢哈、哦。但是这个前面的预习哈，彩排而已哈，温度就拉到这么高，安对。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阳光都是非常的炙热，而且呢，这个阳光都可以说是直晒的哦，因为看起来这个云朵真的没有挡光的效用哈、哦。好，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到下午我觉得4点以前的温度呢，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大家做好保护自己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因为进到车内呢，如果说你的车子呢比较闷热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那骑车的朋友也是。要留意哈，嘿，就是相关的保护措施啦，或相关的预防啦，哈，这个就是你可以带个防晒的外套啦。然后如果真的太闷热的话，记得就是尽量的躲在阴影的地方。那我当然知道，因为有时候骑车哈，就是为了要躲太阳哈，可能会就是在路边啦、停等啊。可是跟前面的哈，这个停车格哈，就是你的这个待停的或待转的区域，稍微隔得比较远一点点，还是要请您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为了躲阳光，然后突如其来的这样的急煞，有可能后面的车辆反应不及，所以呢还是要请您注意一下，你要停的时候麻烦稍微用后照镜看一下后方是不是有车辆跟得比较近，不要突然的停下来。下午的2:1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看到在南横公路当中的路况。我们来看到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但是在向阳路段台二实线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双向的交通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在立园路段在台二实线的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呢是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放行，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实线在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这里呢是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那今天在碧山隧道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那另外在181公里500公尺处有新建的挡土墙混凝土的这个措施施工。好，那目前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来到了台二实线双向174、178、182、191、194，还有195公里。

地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最后来看到海敦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有冰波刷坡过往岩栓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道路的通行时间，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5，好的，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哦，因为非常的炎热，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护措施。好，就算是在家里面，昨天有跟大家提醒到哈，家里面呢如果没有通风啊，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度哈，不要想说哦我只是太累而已。嘿，记得哦，昨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到哈，那个觉得很累哈，还是讲卡卡会疼，已经是属于这种初级的哦，有一点点像是热衰竭的感觉了，出奇啦齁。好，不要想说只是太累而已哦，有当时太累，觉得疲倦想睡，有可能呢齁，就是因为温度太高的关系，还是要呢提醒您把电风扇打开，如果家里有冷气的齁，可以稍微的把它转开齁，然后用这个电风扇去让室内的温度稍微降低一点点齁，不用吹到极冷，至少温度是要舒适的齁。好的，那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呢想要提供给我们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 0800-000-123 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0800-000-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台东分台。听到的作品来自于李千娜，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翻唱自 Why Not 的作品，无法度按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富凯，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好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喊对跳恰恰》，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吧。下午的2:24

好，那要提醒大家呢，因为接下来呢天气越来越热哦，那当然呢也是要注意的，就是随着这样子闷热的天气哦，这蚊子病媒蚊的这个情形或者是相关的问题呢，可能也是会越来越严重哦。好，那根据呢最新的统计哦，今年呢截至5月25号，也就是昨天为止呢，国内已经累计高达64例的登革热确诊病例。好，那在境外一路的旅游史当中呢，全台已去去过就是印尼19例，还有马尔蒂夫14例为大宗。那目前呢，桃园市是累计了9例的境外一路的病例。好，那当中又以菲律宾3例、越南2例居多。好，那上个礼拜呢，南部已经出现了本土的登革热的病例哦，所以也是表示着这个隐形的传播链呢，是以慢慢的开始在蔓延开来了。那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加上呢进出就是这些不同国家啦或旅游的啦人口也相对的比较多，加上我们台湾呢现在又闷热，然后接下来又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啦，梅雨季节啦，伴随着后面可能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形。这个风雨交加之后呢，在出现阳光的时候，就是大家要做好这个预防病媒蚊的时候了。好，病媒蚊的孵化速度呢真的是非常的快哦，那疫情扩大的这个风险也是不容小觑的。好，那当然呢要提醒大家平常就要做好这个雨后的寻道清刷。那登革热呢主要就是透过埃及斑蚊、白线斑蚊的方式叮咬人类呢来传播病毒，这一些病媒蚊呢都是最喜欢的地方。好，不管呢是有这个潮湿闷热的地方啦，或阴暗的角落啦，那只要有积水的都是要寻一寻看一看的，那也是平时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清除病媒蚊的滋生源也是预防登革热最根本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好，那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呢是好天咱好天就要准好来牛，但是哈，这水的所在，不是讲都爱这底下哦。对，我们那个台语哈，俚语讲好听的这后来牛，意思是说未雨绸缪啊。但是哈，我们现在要预防登革热，就不可以有积水摸这哈，摸这最底下哈，所以要记得寻道清刷哈，4个步骤。好，你可以去呢家里住家附近啦，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容器有积水的哈，要记得倒掉。倒掉之外哈，也要记得把它刷干净，因为上面可能有附着病媒蚊的虫卵。好，太阳一照射之下呢，它可能又闷热又潮湿，量密的孵化。好，所以要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寻道清刷。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2: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征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征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之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1: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路假交友诈骗投资，到了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警方跟行员共同了解劝说，男子才恍然大悟，中年恋曲全是诈骗集团写好的剧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贷款新台币100万元进行投资，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4: 那这些那是什么币的，是这样对吧？那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5: 应该是
4: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5: 网络诈骗都。
4: 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3: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原警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的人不会要你带100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百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7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还有亲子表演活动，要带民众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6: 第7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渔林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 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7: 我们今年呢第7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比起去年来

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

0: 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景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无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6: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5: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9: 错！
11: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9: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5: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主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哦。那最具有这个指标性的，当然就是最高的这一栋啦。好，所以呢，台北 101， 台北101。好，今天的文章有两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呢，它是怎么样介绍这个台北101的哦。好，那或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单字、例句或者是片语啦，或者是怎么样介绍的方式，我们可以学习起来。有外国的友人来到台湾或者是来到哪里的时候，你也可以运用这一些资讯啦，来稍微的跟他们介绍一下。讲到呢，台北 101 formerly known as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好，他讲说台北101 formerly 的意思呢，就是以前或是从前 known as 就是有没有 AKA，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这个流行语啊， AKA， 好，那就是 as known as 的意思。好，那就是什么就是众所皆知的，或者是也被叫做 AKA， 也被叫做 也是以什么样闻名呢？ As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他讲说呢，就是台北国际经济中心，财务中心，金融中心。好， i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aiwan。 好，它目前呢也是台湾呢最高的这个建筑， and was the tallest from its opening in 2004 until 2010。 好，它讲说呢它维持呢这个记录呢这个最高的这个就是建筑物呢是在2004年到2010年的时候，它都还是这个最高的建筑物。 In 2011，在2011年呢， Taipei 101 was certified to be the tallest and largest green building in the world。 好，他讲说2011年的时候，台北101被认证certified 就是被认证就被颁证书的意思啦。我刚念 certified 没有错嘛。好， certified to be the tallest 就是最高的， and largest 就是最大的 green building 它是绿色建筑哦， in the world 就是世界上的最高也是最大的绿色建筑。Designed by the famous Taiwanese architect Chu Yuan Li， 是李祖元，李设计师。好，所以呢，他是设计的。Designed by the famous Taiwanese architect。那这个单字呢 ，architect， 他是建筑师。以前在学到这个单字的时候呢，就是会跟其他单字一起混淆，但是呢现在就是会稍微的认识一下。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单字了，建筑师 architect。 好，那李祖元，李建筑师。 The building resembles as a bamboo tree。 好，他讲说呢这个建筑物呢 resembles 就是很像，外形很像就是像是一个 bamboo tree 很像一个竹子一样。好，所以 resemble 呢就是这个外形看起来像是什么，像是什么。好， which represent fast growth and flexibility in Taiwan's economy and culture。 好，他当时呢设计的概念呢 represent 就是代表 fast growth， 因为竹子呢会长得很快所以呢就是要节节高升这样的意思。所以 fast growth 就是有点像是借用竹子的这样的寓意，节节高升。 and flexibility 它还是很有弹性的，我们是一个很有弹性的国家。好，所以呢 flexibility 它指的就是这个竹子的弹性那它其实就要象征呢我们台湾呢就是一个多元融合，而且呢节节高升寓意很好啊，大家都想要节节高升。然后呢就像竹子一样呢就是很清风高亮就是很像那个君子一样啊In Taiwan's economy and culture 就是象征我们经济节节高升，还有我们的文化Get in one of the world's fattest elevator。 好，如果呢你进到呢

这个电梯，它也是呢世界上呢好最快的这个电梯。And you can get to the 89th floor， 好，你可以呢就马上进到呢哈这电梯里面，就可以直达89楼。Observation deck of Taipei 101 in just 37 seconds. 他说呢，你就是呢，直接呢可以到这个台北101的这个顶端 observation deck， 就是观景台啦。Observation 呢，它其实就是观察的意思。那观察的 deck。deck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柜台，或者是有一个平台这样的意思，所以 observation deck 它指的就是观景台。好，所以你要到这边去观察什么呢？当然就是观察这个环境啦。好，所以你到这个观景台上面呢，只要37秒 second 呢，是37秒。好，所以呢你到这个台北101的89楼呢，只要坐电梯，只要37秒就可以到达这个89楼的观景台。There 指的就是这个89楼的观景台。There you can get the 360 degree panoramic 他讲说呢，就是你可以呢在这里看一下360度的全景。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 panoramic。刚刚就是看到这个单字，嘿，要小心的这个音节panoramic。View 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全景。好，所以呢当你在相机里面啦，或者是当你要拍影片的时候呢，如果你是用英文模式的话，你可以看一下panoramic view 就是全景模式 of Taipei， 你可以一览无遗360度的看一下台北的景色。我还没有去上去看过。好， Every New Year's Eve， 每一年的这个就是新年的这个夜晚，就是除夕夜，不是除夕夜啦，应该说这个新年的前一天。好，跨年夜。好，我们这样定义好了，跨年夜 Taipei 101 host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display。 好，台北101呢都会举办什么呢？非常壮观的这个烟火秀 fireworks display。 有人都说它是奶瓶刷很可爱。我还没有去过台北101看过烟火，也没有上去看过观景台。好，有去过的呢应该就会很享受那种就是可以登高望远的那种感觉。好的，那当然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41集。今天讲的内容就是台北101。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肩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13.8 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膜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拆解犯罪手法，
4: 筑起安全防护，
0: 治安守门员。
5: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6: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7: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8: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6: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9: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0: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11: 小心为上。
12: 对，小心为上，
13: 小心为上。
12: 对，
13: 我们都很小心，
12: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

0: 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当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5: 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6: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5: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咯。耶，下课了。
6: 啊，佳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5: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6: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4: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8: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
7: 是恁是 baby，
9: 喂，
8: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9: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0: 黄克里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2: 我和恁四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3: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4: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5: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4: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5: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4: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5: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4: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5: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4: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6: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规则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 呛辣红椒，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名字了。这一首作品 Tell Me Baby， 下午的3:16。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回顾呢历史上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的记录。好，我们先把时间呢回到了5月5号哈，我们把那个专辑捞回来哈。好，不小心捞高一哈。好，我们来看一下5月5号，来到了2006年，这一张专辑呢是美国的这个摇滚乐团呛辣红椒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发行的第9张的专辑，叫做 Stadium Arcadium。星战竞技场，哇，真的是超难的哦。好，这张专辑呢在当时美国发行的时候，一个礼拜内的销量就达到了442,000张，那也是登上了 Billboard 200大专辑榜当中的榜首。刚刚听到的呢哦，就是他们单曲之一，叫做 Tell Me Baby。 这张专辑呢也是让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呢获得了当年葛莱美奖7项的奖项提名哦，专辑呢也是入围了这个最佳摇滚专辑奖。好，当然呢单曲当中呢还有另外这一首歌曲哦。我觉得其实当年呛辣红椒他们的音乐呢在摇滚上面呢就是有给不管是在90年代啦或是2000年后的这一些就年轻朋友也都是非常喜欢的。当时听的时候几岁？这么几岁啊？应该跟我差不多了吧哦。来听到这一首单曲 Demi California。

有没有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的旋律啦？我真的觉得是还是越经典越好听哎。好的，推荐给你哦。这张专辑呢，不知不觉已经发行满20周年了哈、哦。2006年5月5号发行的，哎，这首作品叫做《Danny California》哦，有没有很经典啊？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哈、哦，来到了2004年5月19号。好，这张专辑呢，其实当年呢，在美国跟加拿大发行的时候呢，是在5月25号、哦。那5月19号呢，是在这个日本。先发行的。好。

那我们先以美国的时间好了，因为他呢，虽然说是这英国的歌手，不过呢，在美国发行的时间，我们就以5月25号来计算好了。然后 Avril Lavigne 艾维尔，他当年呢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Under My Skin， 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听到他的这个摇滚。在当年啊，哇，也是真的是震动了很多青少年青少女的心啊。

有没有很有态度啊？2004年的5月25号呢，艾薇儿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Under My Skin》。这张专辑呢，在发行的前几个礼拜呢，在美国 Billboard 跟英国的这个专辑排行榜上面呢，都是拿下了第一名的名次。这张专辑呢，目前在全世界的销售量呢，已经超过了900万张了。好，刚刚听到的单曲呢，就是这一首作品叫做《Don't Tell Me》。那当时在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22名的这个名次。那甚至呢，在2004年的时候，这一首歌也是拿下了美国唱片协会的金唱片认证。当然呢，讲到了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不得不讲到这一首。这一首呢，甚至红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上大学之后吧。也是非常有态度的一首主打歌 My Happy Ending。

好的，听英文歌那也是一个很好学英文的方式哦。以前我在学英国腔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听他的歌，里面有那一种就是微微拽拽的英国的感觉哈、哦。他有一些发音的母音，就是很英式的发音哈、哦。对，就是很让人家觉得很着迷的原因啦。刚刚有人都被逼掉的哈、哦，就是可能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字，这就是被消音了哈、哦。这个是干净版本的。好，如果现在已经为人父为人母的，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有没有很怀念呢、啊？好的，继续，我们来到了1997年的今天5月26号。当初呢，这个男子团体呢，他们组成的时候呢，先是在德国发行了他们的首张的专辑。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超级男孩 NSYNC。发行的首张的同名专辑 NSYNC。目前张专辑在全球销量超出了1500万张。在美国的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上面最高排名第二名，听到这一首歌曲 I Want You Back。

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啊？好，这张专辑呢，当年呢，在这个销售量的位置哦，是慢慢的，可以说是慢慢爬升，因为当时在发行的时候，在专辑榜上面的排名只有第82名。好，后来呢，也是爬升之后呢，这张专辑的销量哦，是在1998年的美国销量第五高的专辑，达到了440万张的这个销量哦。那在2000年的1月5号呢，这张专辑也是拿下了美国唱片业协会的这个石白金认证的这个销量，那销量已经来到了1000万张了，所以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呢后市看涨的一张作品啊。当然呢，那时候的节奏我觉得都是非常类似的。如果把歌词拿掉，你会觉得说好像整张专辑就是很顺，然后都是一首歌在一起轮播一样。好啦，这就是那时候90年代的舞曲嘛听到的歌曲 NSYNC 的 Here We Go， 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钟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余。朱瑞森的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3: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余的电力供应。
2: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道5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 38.3 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42，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五号南下38.3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5: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办当中。
4: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6: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宜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7: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6: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

0: 号中午十二点截止，录取名单六月十六号中午十二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春了！
4: 哎，红包穿啊，
5: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6: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0: 对，这太简单了吧。
9: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0: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9: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0: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9: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0: 好啊，我才不怕嘞。
9: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子轩，这一首歌曲《秋龙》。下午的3:44，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要提供给大家呢这个插播的交通资讯哦，那是刚刚看到了我们台东县消防局提供的这个交通事故。好，刚刚在3:05的时候，在卑南乡富山村山园149号，也就是在台十一线上面靠近这个民宿附近呢，是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这个相关的事故。那三个人呢，车上三个人是已经受伤了。那目前交通指挥呢已经就是在处理交通事故，那也派这个救护车来协助这三名的乘客呢是已经送医了。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经过任何的路段的时候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在台十一线上呢可能这个路段啦过弯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道路呢路况不是这么熟悉的话，一定要放慢速度哦。刚刚看到这个照片呢，这个车头的部分都已经是全毁了。好，所以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然后放慢速度，尤其是外出旅游的话呢都还是要

要注意一下前方道路的交通。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同整也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在市区呢有三大区域呢是在做这个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好，包括了在中兴路四段五段当中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所以会有间歇性停水，影响到中兴路四段还有博物馆路周遭的巷道巷弄，施工一直到5月28号下午5点钟，在博爱小区的巷道巷弄之间也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影响四维路二段、二段13巷、11巷、博爱路210巷、开封街周遭的巷道巷弄的住户，大约59户。那这个施工会到明天的下午5点钟。在四维路一段当中，这边巷道巷弄之间也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那影响到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仁爱国小附近，还有四维路一段以及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一样会有间歇性停水，施工一直到6月18号，请您呢留意一下要储备日常生活用水。在关心到市区的施工地点，在郑州街51号的路段，还有宝桑路375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在看到浙江路62巷5到15号，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2到8之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3号当中，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作业，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经过这一些施工的地点，都要请您放慢速度，看一下前方的道路交通引导。好，那如果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看到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双向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这里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呢是有相关的施工管制。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有8点前都是开放通行的。好，那如果现场要行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也就是往市区的方向，然后再走回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喽。在关心到台十一线的海岸线，东河乡新兰渔港路段148公里336到426公尺有配电管路工程，再用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正常通行。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兴隆路段在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在这边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南北方向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违规或者是严重超速的话，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50分。再送上这一首客家语的歌曲，陈以诺《星期六市集》。

先生

0: 那的歌曲来自于黄轩跟范晓萱双轩合作独上 C 楼。下午的3:57。路况资讯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6公里850到100公尺这边有省道公路的景观改善工程，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刚刚呢稍早的时候也收到了资讯，大鸟路段的415公里900到700公尺的这个休憩区干线地下化的这个相关工程已经完成了，所以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在明天5月27号下午4:30到8:30，好，在我们的草埔森友隧道呢，要来做例行的防救灾的演练。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呢，会针对草埔森友隧道双向的车道来管制车辆，禁止进入。所以明天晚上，明天上午4:30到8:30，在台九线426到437公里，包含了草埔森友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都是管制车辆禁止进入的。明天下午到晚上8:30呢，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请您改走台九务线行驶。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没有开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看到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梅山口到向阳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向阳路段155公里有上边坡的刷坡工程，目前也是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机械整坡工程，5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的。碧山隧道177公里定点管制，181公里有机动管制施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9，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主持棒交给于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下午1点继续在空中一点放轻松。
1: 下午4点走吧。我在城顶上等着你，趁着好天气到河堤去走走。不过可别忘了要防晒哟。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凭证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幸福领航员，领航到晚上的6:30。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这几天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天气，记

得补充水分啊，不然会觉得很疲劳，对不对？缺水也会哦，尤其开车的朋友，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精神状况 OK 再来开车。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一定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五分钟、十分钟，比起来哈，然后起床就会觉得精神状况好很多，再来开车是比较安全的做法。4:06，关心一下天气。

0: 今天是5月26号，好快哦，又要过了，五月又要过了，又要变六月，然后接下来就放暑假了。六月是毕业季，凤凰花开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的凤凰花开得特漂亮的。今天明天2627，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南部则是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多补充水分，不要在艳阳高照的时候呢滴啦靠啦啦嗦。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没办法避免，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就要有防护机制、啊、雨伞啊、这个遮阳伞啊，还有这个防晒油啊，都补充水分，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今天晚上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路况方面，目前学区旁还是比较多车，小朋友放学了，家长不要忘记接送，接送的同时千万不要并排停车，不要亏心无劲。那么市区的部分呢，则是有一些零星的工程在施工当中，像是郑州街51号路段、宝桑路375巷路段、浙江路62巷5至15号，以及中正路258至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2至8至1号、梧州街121巷1至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3号、中华路1段586巷、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2段、中华路2段267巷口。另外，台11以线的双向4.3K 到4.4K 支行路段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么这里是有替代道路。在施工期间可以走台11线往马哼哼大道，再走台11以线，那开放的时间就可以直接通过。那另外在台11线146.3都兰路段有边坡工程，138.6东河的兴隆路段，这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2345是不开放，所以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当然台东到这个向阳20线的这个部分呢，沿线也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会实施管制，麻烦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嘿。时间来到下午的4:17，外面好热，记得水分补充啊！尤其这种天气，其实真的会觉得蛮疲劳的，多补充水分，还有注意起来 ，one more two more 一下啊、哦，好运动一下。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东方神起的歌声，音乐好好听，放松一下心情。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了。如果您正在为法律案件而苦恼，不知该如何寻求协助呢？千呼万唤的法律咨询服务来了，在台东妇女福利服务中心，这里开办了所谓的法律咨询，预备了熟悉安心的空间，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可以好好的倾听，那么也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跟方向，让法律成为坚强的后盾。这个月呢，是在5月29号的下午2点到5点是才预约报名，地点在丰荣路53巷1号的小蓝屋，妇女专线是089-336-367，妇女中心洽询专线089-336-367，也可以这个上网查询一下台东妇女福利中心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经济上有困顿的话呢，可以寻求这方面的协助。合作的单位是新平法律事务所的李淑君律师，如果有需求，可以跟台东妇女福利服务中心这里来洽询。那详细的内容，不管您咨询的问题类型是离婚或是财产分配、监护、抚养、认领、探视等问题、亲子议题、家庭暴力、债务、财务问题、财产继承问题、租屋问题、意外纠纷赔偿以及刑事案件等，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咨询来服务。

OK，4:26，接是还有一首歌曲可以欣赏了，因为好好听呢。我们就是4点到4点半，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情哦，继续做最后冲刺的努力。哎，这个时间点很特别，因为距离下班的时间可能还有1个小时、2小时这样子，或者说刚要上班的朋友，那我们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重新的调整一下也是好的哦。所以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

0: 公司三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20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3%到7%，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索性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5: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在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4: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分

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欣赏汪东城，我应该去爱你。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4:44了。好，从这个今年的五月底，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经调整为年满70岁就必须依规定定期的办理换驾照，所以提醒70岁的长者收到通知之后要尽速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检测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顺利的换发驾照，保障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那么警方也透过实际的案例分享，提醒家长长辈平时开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遵守交通规则，养成安全用路的习惯。

好，这个稍早在台东卑南的台十一线150.7，也就是位于新兰渔港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三人受伤。那么目前影响的范围已经正常通行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回家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注意力集中，尤其艳阳高照，这个时候呢，容易照到驾驶的眼睛疲劳的状况出现，那也可能会有出现一些视野不清楚的状况。也希望大家车速不要过快之外呢，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如果不 OK，千万不要勉强开车，请您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其实5分钟、10分钟，只要稍那个瞌睡虫过了，我相信就精神状况会很好。这个时候呢，再来开车是比较安全。

OK， 时间来到4:55，接下来欣赏王千瑜的《永远相信》，稍后进行整点对时，记得多喝水。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号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北路段。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先前在 58.8 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进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保险杆，以及北上360公里过了顶进系统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北上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以及部分辅助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脱掉当中。北上先前318公里过永康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 39.8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 13.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四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台61线南下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有拦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166.8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台74线先前在西向的 28.3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祝您行车平安。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5:08，我们再次的提醒，现在的阳光其实对于开车的朋友真的是很吃力哦。刚好那个视线会在这个眼镜这边感觉到不舒服，或是视线比较不清楚。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其实就比较容易疲劳。回家的朋友，如果你自身觉得说，这个视线真的不 OK， 你就不要勉强开下去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可以稍作休息，或是等这样的一个视线不会影响到你行车的一个安全的时候呢，再来开车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另外在路况方面大致上是顺畅，学区还是比较多车子哦，虽然小朋友已经陆续放学了，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可能课后辅导啊，或是有一些运动啊，那现在可能陆续要回家，希望大家行进学区还是得特别的注意，当心行人，当心这个用路安全。有任何新的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还有我们的南回，今天是礼拜二，是不开放通行，二三四是不开放梅山口跟向阳这边的开放。这边的路段，所以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当然这路段呢也有一些施工的情况会进行管制，麻烦多多的配合。

OK， 时间来到5:11了，有一个遗失掉落物的朋友，汉阳路这里路中央有掉落一包回收物，请驾驶人小心注意哦。在汉阳路这边路中央有掉落回收物，请驾驶人小心注意避开。好，我们再次提醒哦，不管你是骑车、motorbike 咯，甚至于开车的朋友，你车上有货物哦，不管是什么物件，爱记得绑捆牢靠，不要这样子不小心掉了。沿路其实都有监视器哦，那或许你的后面也是有这个人家看到哦，所以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哈、造成危险。好，这是在汉阳路。路中央所有掉落一包回收物，就是用路人打电话来提醒大家，请驾驶朋友小心注意。好，再次的提醒。时间来到5:12，现在这么炎热的天气，热中暑通常大家会认为是在户外，但是室内也会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待会欣赏这首歌曲之后，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时间来到了5:16了，这个各地气温炎热，很多县市都亮起高温。重症医师表示，临床很多的热伤害不是突然昏倒，最早出现而且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其实是觉得疲倦。像我刚才早上呢，在办公室上班了，我觉得怎么觉得今天觉得比较疲倦哦。会不会是真的中暑了，所以我就猛喝水啊。热伤害呢是一个连续的病程，提醒意识不清热中暑，别以为睡觉就没事哦。延误一分钟，脑部跟器官损伤的风险都有可能增加。或许你觉得好像累，其实是快热中暑。不要以为只有在户外才会发生热伤害。那么这个医生呢，在门诊就遇见一名60多岁的退休教师被家人搀扶进这个医院。他说呢，日前顶着烈日，这个照顾顶楼的花园，以为流点汗，到了下午就出现头疼、没胃口、全身无力的状况，晚上呢更加严峻了，坐着会晕，站起来眼前一片黑。送医才知道，哇，原来是热衰竭。所以呢，很多的热伤害啊，不是突然昏倒，而是先出现累。如果你觉得意外的累，全身无力之外呢，还包含头疼、恶心、想吐，跟一般的疲劳不同，休息后也不觉得有好的缓解。那中期也会出现心跳加快、肌肉抽搐，出现头晕、站起来眼前发黑，就已经是警戒的范围。最后呢，会慢慢的注意力下降、思绪混乱，是危险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大量的水分、电解质流失，身体在求救的讯号。那么为了预防热伤害，医师建议每小时补充500毫升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那户外活动一定要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啊，如果没有很一些运动的话呢，可能就补充水分。那电解质就是户外活动的朋友是一定要补充电解质，避开10到4点这个时候。现在是5:19，还是很热，所以在5点以前那是热到爆。所以外出要穿着轻薄的浅色透气衣服，戴帽子、撑阳伞，做好防晒。室内要控制在26到28度以下。每天定期的关心独居长者，像是有服用利尿剂、降血压患者，要主动告诉医师，了解药物在高温下应该注意的部分。

OK， 时间来到5:23，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阿胡娜。天气炎热，哦，真的受不了。现在还没有真正炎热的日子，天那个月份呢，希望大家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还有生理调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在屏东狮子乡台九线北上439.7到438.8草埔路段，星光南厂南光顺营造办理道路 AC 的标线工程，那目前是正常可通行的，目前5点就已经施工完成，提醒大家施工的路段会有小砂石跟三角锥摆放，心情需要特别的减速迈进。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汤豪连线。

0: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1: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2: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Yeah, the status looking dead.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未系安全带，依法拦查后查获毒品吸食器，进一步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立即查扣人车送办，及时阻止毒驾危害。请听报道。台中市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巡经东市区中山路与三民街口，眼睛发现一辆自小客驾驶未系安全带，立即依法拦查45岁廖姓男子。员警察觉他神情紧张，反应迟钝，进一步在他的口袋中查获毒品吸食器，经初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随后唾液检测也呈现毒品反应。东市所所长陈玉显说，
2: 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东市警分局表

0: 示，针对涉嫌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的驾驶人，将建请预防性羁押以保障交通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影响甚巨，若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威胁其他用路人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南投县仁爱乡头83县今天发生一起一引车自撞坠沟事故，所幸驾驶并未受伤，仁爱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排除，确切肇事原因仍待厘清。陈玉涵报道。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5月26号上午7点左右，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从雾社往亲爱方向行驶，行经仁爱乡头83线 1.5 公里处，不小心自撞后掉落路旁水沟，造成大型车体受困路旁，影响双向车流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协助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经检测驾驶酒测值为零，现场无人受伤。至于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2: 该车因车体庞大，影响车辆通行，经警方协助处理，已于12时许恢复双向通行。
1: 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蜿蜒狭窄，驾驶人行经山区路段时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车间距，尤其大型车辆更应留意转弯视线死角与路况变化，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为了改善彰化县园林车站周边行车动线，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动土，县政府特别感谢台铁公司赠予地方价值近 1.9 亿元的土地，中央与地方齐心协力，让交通路网更加便利。黄俊伟报道。
3: 园林市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为园林车站前民权街到中山路二段，道路全长约255公尺，宽约11公尺。园林市代理市长赖志富表示，火车站周边具有高度开发潜力，建构完整道路系统和交通动线，是引领园林迈向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基础。
4: 开辟我们民权街北段成为双线道11米道路，让我们火车站交通能够更顺遂，同时能够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立体停车场的拆除以及黄金帝国都更，让我们商圈能够重现风华，促进我们地方经济的繁荣，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指出，这项工程原核定总经费高达2亿多元，包含用地费18930万元以及工程费1500万元。所幸经都市计划变更之后，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将价值高达近 1.9 亿元的土地赠予地方，大幅降低地方财政负担。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外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5:40，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生活越好，为何烦恼越多？老李奋斗了一辈子，给自己买了间四合院，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在里面悠闲过日子。有一天，有路过的人看到这棵树，就告诉老李：“哎，赶快把这棵树给砍掉。”老李不明白，反问对方：“好好的一棵树，为什么要砍掉啊？”这人告诉他说：“你这四合院啊，方方正正，然而院子里种了一棵树，就像是一个口，里边加了个木，哎，这不是变成了困子吗？”老李一听啊，瞬间醒悟，说：“哎呦，还真的是一个困难的困呢。”谢过了这人之后，老李啊进屋拿了斧头出来准备砍树。这时另一人路过，看到老李拿了斧头要

砍树就开口说，哎，不可以砍。你看呢，老李一听啊，放了手上的斧头问，为什么不能砍呢？真人说啊，如果你砍了这棵树，方方正正的一间四合院，里边住着一个人，你想这不就是个囚字吗？这下子老李左右为难了。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位禅师路过，老李啊赶紧请教禅师说，禅师啊，你看我的院子这棵树啊，把它砍了怎么样呢？禅师说啊，砍了好啊，砍了之后阳光充足，可以晒日光。老李又问，那我不砍行吗？禅师又回答，不砍好啊，不砍每天可以在树下乘凉呢。禅师说完，老李恍然大悟，其实自己已经拥有非常好的生活，然而由于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导致于让自己产生了烦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享受那些让你拥有快乐，不要在乎别人的一句话。赶走烦恼最快的办法，就是把握当下，让自己快乐，简单的拥有。

好听的歌曲，吴永斌《感情这条路》，时间5:52。115年在，这个大武路段的省道公路景观改善工程，路容清理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这是在台九线的大武416.8到416.1大鸟路段，这里的景观改善工程目前是正常通行。时间来到5:53，提醒大家，在台11线148.3新兰渔港这里有工程。都兰路段台11线的146.3边坡工程，台11线138.6东河的兴隆路段，这里也有这个管线连接的工程。那么台20线梅山口目前是不开放通行的，234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通行到这个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接下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世贤《伤心的喜酒》。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家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51.3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

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3号北上 182.4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2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19.3 公里过潭子侧车道有大石头。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23岁的钟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当时的自己带着虔诚的心前往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大道城的霞海城隍庙拜月老，期待的姻缘线还没牵起，就先碰上诈骗集团，险些落入桃色诈骗圈套。
8: 我去霞海城隍庙那去拜月老，路上有人在做问卷调查，然后他们就说什么问我单身啊，然后要不要交女朋友。
7: 钟先生回忆起当天自己刚踏出庙门，一名拿着厚厚一叠问卷调查的陌生男子便上前搭讪，声称是联谊社员工，询问是否单身，想不想交女朋友，可以帮忙牵线约会对象，但前提是必须先缴交一笔入社费，之后才能安排介绍或是参加联谊社举办的联谊活动。钟先生心想，没想到月老真灵验，才刚祈求能有好姻缘，机会就自动送上眼前。
8: 他是这样跟我讲说，就是付完就是要付钱，然后他会帮你筛选，然后筛选那些女生，然后他们会就是会帮你们排同一的时间，然后你们两个地图去约会。我就是想说试试看而已啊。
7: 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钟先生进一步询问对方加入联谊社的相关细节。男子喜滋滋地向他说明，最优惠的方案就是加入社团绑2年合约，期间可以参加多场活动，联谊社也会协助筛选媒合对象，最后再介绍彼此约会，节省双方宝贵时间。如果想加入，2年费用总共是新台币50,000元，可以接受分期付款。钟先生一听价格有些退却，但又想借此多认识异性朋友，正当陷入两难之际，该名男子随即要求钟先生留下基本资料签订合约，并互换赖账号，表示要拍下其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后回传，以利后续联谊社作业，还声称如果现在一口气拿不出50,000元也没关系，先缴付定金即可。钟先生想了想，觉得有白纸黑字的合约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便依对方指示当场签下合约，随后从皮夹内掏出5,000元定金后，就准备到银行临柜汇出尾款新台币40,000元。所幸行员机警察觉异状，报请警方协助，成功拦阻诈骗。
8: 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来龙去脉，他就阻止我说就是不要汇汇比较好，希望我慢慢找，他希望我不要被骗钱的。那时候当下跟我讲说有可能是诈骗，然后我就怀疑如果有汇进去了，那就进去了。对，
7: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指出，不论是从网络或遭路上搭讪称要协助介绍对象，都应提高警觉，切勿随意提供个人证件资料或以指示汇款面交款项，购买游戏点数，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寻求警方协助。以上专题是由记者宋佳谦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OK， 炎亚纶、尚荣所带来你就是远方，时间来到了6:14，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爆火力灾？从台东连线世界，东博期间将启动一场正在发生的南岛文化行动，从创意到经营实战，台东创业铁人锻造班正式启动，40组团队接受培训。台东持续推动性别平等平权，21局处携手打造性别友善城市，打造双语观光。台东国际志工英语导览经验东躺生活节，洗干净再来换。台东环保局携手关山及池上公所推农药瓶回收兑换，自备容器更划算。网购450差点喷52万，海端警戒川假冻结账户诈骗。郑和基热心公益送清凉，太麻里仅感谢地方支持跟肯定。飞入高墙的敬老好视力公益活动，马南荣家办理消防安全讲习暨日夜间消防演练，还有太阳能设备意外事件的演练。老翁独自前往台东参加庙会，返途中所幸遇到暖景。台东县政府首推创业铁人锻造班，在昨天旧艺会表演艺术创生基地举行开训典礼。今年总共有63组在地业者报名参与，遴选40组团队进入培力课程，展开为期150天创业培训跟陪伴的辅导。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跟实务交流，协助在地品牌提升经营能力跟市场的竞争力。今年计划首度导入知识健身房的概念，依据业者发展程度跟实际需求，规划初阶、进阶、高阶等分级的课程，透过分流与分众的辅导机制，让培育资源配置更符合业者现况，提升整体辅导的效益。这次的创业铁人锻造班预期会带来3项的效益，包含了提升创业者经营能力跟决策的品质，二、强化在地品牌竞争力跟市场的辨识度，还有扩大创业对地方

经济的带动效果。那未来县府又持续整合创业扶植资讯，完善地方创业生态系，也陪伴更多的团队在台东扎根成长。

0: 好，我们提醒大家哦，这个停水的部分呢，自来水管线新旧连接的作业，在明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会在中心路45段做这样的一个工程，会暂停供水。停水的区域在台东市的中心路4段、博爱路等周边区域供水，这个停水的影响户数大概55户。那么另外在博爱小区等巷道的汰换管线工程，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也是会在台东市的四维路2段，四维路二段的13巷、11巷、博爱路的210巷、开封街等周边的区域，这个进行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影响户数有59户。再来，依旧是在四维路一段以及巷弄汰换管线的工程，会实施间歇性停水施工的路段，在台东市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边的巷道，影响户数比较多一点，有124户。那这里的停水时间是8点到下午4点，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还是有备水需求的朋友呢，不要忘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掌声欢迎王力宏。力宏 my man
2: my brother，
1: 左右
2: 回南
1: 送给你苏永康王力宏，来、
2: right, thank you。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39.5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二指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封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封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

0: 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蓝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0: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升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钟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朱瑞森的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务部严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5: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6天来共查获了127件。陈怡琳的报道。
6: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警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7: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6: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症候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

0: 的陈怡丁妙里报道。
1: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

0: 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1: 庄荣新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新署长也在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贿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妮的报道。
3: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进元说，
4: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3: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韩国的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3死3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5: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6: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5: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7: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服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 及脑膜炎

0: 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1: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0: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3: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4: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3: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1，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1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休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间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在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2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时表示，台湾跟德国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他也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朱瑞森的报道。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提到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连结，双边也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交流，尤其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更是台德产业合作的重要里

0: 程碑，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为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做出贡献。
1: 未来期待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与德国不论是在治安、国防产业，或者是在灾害防救、社会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伙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0: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双方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也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的少年脱身为富比士的富豪，更在201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了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以及世界的重要课题。维尼的报道。
3: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梁，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4: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啊，所以我才说他的过失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3: 2012年，尹衍梁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5: 我并没有用我影视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3: 尹衍梁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棒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教育部认定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的这个财团法人，国语日报则是否认。教育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捐助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教育部败诉，高院今天则是再判教育部败诉，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本案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在民国113年五月间判决教育部败诉，教育部不服上诉，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在民国37年间由教育部提供金圆券、注音铜板及印刷设备筹设，后续再以国语日报社公司资产改组为财团法人，因此诉请确认两造间存在捐助法律关系。不过高院指出，依49年法人登记资料，捐助人登载为方士铎等17名自然人，并由董事会决议将公司资产135万多元作为设立基金，符合民法捐助规定。法院认为，董事基于董事身份执行捐助行为，不因资产非个人所有而影响捐助人认定。高院认定，捐助财产全数来自国语日报社公司，与教育部分属不同法人，教育部无法证明为捐助人，应予驳回，案件还可上诉。此前行政诉讼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已于111年间判决教育部败诉确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遏止毒驾，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巡逻拦截警务。陈韵涵的报道。
7: 第二警分局针对易涉毒、易酒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8: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 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

0: 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1: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辆租赁的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的停等区，遭警方拦查，当场就被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还有一二级的毒品。原来这个吴姓男子不仅是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高雄的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吴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4: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吴嫌实施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制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3: 全案亦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照顾更多的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在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免费接种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的长辈受惠。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6: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5: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岁到75岁的驾驶要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杨欣的报道。
7: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8: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是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7: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30号下午2点要在台北市的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登场，经过北中南区的初赛。

0: 由庄敬高职、花莲女中、屏东女中等九所的学校晋级决赛。现场还会有展示这个中科院自行研发的这个劲风移行的无人机，欢迎民众共享盛举。李依晨的报道。
1: 国防部表示，今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共有45所学校报名，1123位学生参赛，经过北中南区初赛，由新兴高中、庄敬高职、中立家商、花莲女中、惠文高中、明道中学、港明高中、屏东女中及台南女中共9所学校晋级决赛。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26号上午10点开始，活动现场还会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
2: 除了晋级决赛各校同学精湛的演出之外，我们也邀请国防部示范乐队暨三军一队的联合操演，以及荣获无数国际赛事大奖的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的表演。那此外，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了21个全民国防的互动体验摊位，那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尖针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移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
1: 比赛全程将透过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全民国防教育脸书进行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到现场为支持的学校加油，也为国军加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而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但气温热。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5到35，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收听。
3: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修理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

去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泰勒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Karma。 今天是5月26号礼拜二晚上的7点10分，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过后，内线板子掉在这里。好了，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们，他是 Miss Coco 葛仲珊还有安心雅。

0: 自拍，咔嚓。
1: 自拍来自 Miss Coco 葛仲珊跟安心雅7:13。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到的内心有板子掉在这个地方。国一的细指端，好，国一的高架细指端前，北上13.3公里，外线是休旅车抛锚停放。蛋堡歌曲叫收敛水，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下塔悠到五股都是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

爱引力，他是 Jolin 蔡依林。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隧道中线小客车8661没有开车灯。国道八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相似的节奏感有没有看《修女也疯狂》呢？Little Peggy March 歌曲叫 I Will Follow Him。

来自 Little Peggy March， 歌曲是 I Will Follow Him， 7:27。国三南下的1.2公里基隆隧道的中线有轮胎皮。好了，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了。

听到的是 Ray Parker Jr. 这首歌曲也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歌曲之一。1984年 Ghostbusters， 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afraid of no ghosts.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s.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2: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酯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趋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一成毒品阳性反应，全将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0.25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机关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

0: 分，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1: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检，有做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0: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女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3: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

0: 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1: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0: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西亚吴贝雅跟王力的合作歌曲收录在离婚初体验，他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哦。歌曲叫做吉他手剑，7:44。国道3号南下1.2公里基隆隧道路段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8号东向新吉过后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46.4到46.2公里罗东路段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散落垃圾，都是吉他授权非常明显的。从吉他手剑到我是机车少女所带的歌曲爱爱不懂爱，

爱爱不懂爱，他们是我是机车少女。7:47，国三南下的1.2公里，在基隆隧道的中线轮胎皮掉落。国五北上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行车道有散落垃圾。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好友路况请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菲斯特修斯还有南希的合作歌曲叫做《让我》，7:52。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05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整木掉在这里。国道8号东向信息过后，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下班时间的这个密集的时间已经过去喽。优嘎林宥嘉感官世界专辑《说谎》。

有嘎林宥嘉的歌声叫做《说谎》，看 MV 的话会发现他有说“说谎的人呐，要吞1000根针哦。”待会8点来会的人整点路况，阿妹张惠妹偷故事的人专辑，歌曲叫《光》。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八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

0: 在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9，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歌曲叫 Take Care of You。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我们要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监护宣告。好，讲到监护这个东西，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啊，监护人，所以这个人感觉上他应该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相对应的处理或处置，所以监护宣告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先来问问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呢，律师？
1: 这个监护宣告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民法里面规定啊，如果自然人，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啊，如果是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啊，乃至于说我们无法与人沟通或者是不了解别人的意思表示啊，也就是我们民法第14条第一项里面有明文规定啊，就是说不能够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也不能辨识意思表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那比方说长期昏迷的人
0: 哦，
1: 或者是植物人，
0: 对，
1: 或者是严重的智能障碍、精神疾病或者是失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也就是说他虽然是成年人了，但是呢他不能够为意思表示，不能够受意思表示，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的家人就是申请人哦，可以向法院来申请监护宣告来保护他。那这个法院呢裁定准许这个这个监护宣告之后，那这个受监护人，也就是说可能失智的这个人，他就会成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了。那这个法院呢会同时会选任监护人来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那也会有选定一个适合的人跟这个监护人一起来开具这个财产的明细清册，对，就是保障他的这个财产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整体而言的这个制度叫做监护宣告。
0: 好，基本上来说就是透过这个其他人来对这个受监护人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那谁可以去申请这个监护宣告呢？
1: 那我们想当然了，这个谁可以申请这个监护宣告哦？这是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哦。依据这个民法第1111条有明文规定啊，比如说你是他的配偶，或者是四亲等的亲属，比如说是他的父母、祖父母、子女、孙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乃至于堂兄弟姐妹等等啊，这种四亲等的这个亲属可以来这个申请监护宣告。
0: 是。
1: 那另外呢，最近一年如果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或者是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关，或者是其他适当的人选来选定一人或数人为这个监护人，同时指定一同来开具这个财产清册，这些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是非常了解、非常关心这个受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好，所以就是在法律规定上面，他们有一定等的亲属关系之外呢，或者是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就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是很紧密的接触，我才可以来代替他做监护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可以申请的人，可以。可是申请之后，法院还要裁定谁适合来做监护人嘛？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判定谁适合？因为可能好，比如说我的另外一半、我的亲属跟我住在一起的亲属都来申请，那到底谁是适合的监护人呢？
1: 是这个法院呢，酌定监护人啊，我们几乎都是从这个最近亲属当中来指定担任的。但是我们在实务中常常碰到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失智的父亲或母亲，其实他有财产啊，那可能就是有两个子女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啊，他们都想要当父母的这个监护人。当然就是也可以就是同时监管父母亲的这个财产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假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都想要来争取这个监护人的时候，这时候呢法院会

0: 依照这民法1111条之一的规定来选定监护人。最后他考量的重点，也就是以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刚假设如果是一个失智的父母的最佳利益来为考量。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失智，可是他还是能够稍微能够有表达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状况啊，所以法院有可能会去询问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的意见啊，就是你可能你平常是跟谁比较亲近啊，都是谁照顾你啊，如果说他在失智的状况之下，可是有偶尔还会有清醒的状态，那就可以来做一个，他可以来自己来做陈述。但是如果根本比如说他是植物人了，就是躺在那边根本无从来询问他的意见的时候，这时候呢法院可以依据下面的一个状况啊，斟酌一切的情状啊，并注意下列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受监护宣告的人，也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的身心状况还有生活以及财产的状况啊，比如说去调他的病历，然后他过去的身体的情形以及名下的财产，还有这个子女他想要争取这个监护宣告的这个子女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医疗，来支援照顾这个父母，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然后让法官了解到底谁比较合适来照顾这个父母。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受监护宣告的这个就是这个假设是这个父母啊，他的这个配偶、子女或是共同生活的人呢，彼此在这个之前的一个感情状况，比如说他以前就是跟谁居住，长期跟谁一起居住的，
1: 对，
0: 或是共同生活，或是感情比较好，他比较喜欢老幺，比较喜欢老大，或者是说老大对他比较好，常常带他出去走动什么的，这也是这个法院考量的重点。所以就是说想要争取监护宣告的人可以必须要把过去的照片啊，还有跟父母亲相处的一些情况，或者是父母亲有给他一些书信或者是往来或者是 LINE， 可以去证明说他们的感情是很亲密的，这个状况也是可以让法官知道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监护人的这个职业经历，以及意见，好，就是说这个想要争取监护的这个人他的职业，比如说他本来身就是护理师，那这个护理师可以照顾这个父母，就是说他的医疗状况可以比较去 care 说他的身心状况啊，或者是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是说这个监护人的上班时间比较弹性，那比较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父母，这些也都是可以跟这个法官来去做举证说明的。那第四个呢，如果这个是一个法人为监护人的话，就是说他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亲属，而是用法人机构的话，
1: 对，
0: 这时候要看这个法人的这个专业的种类内容，还有就是这个法人与代表人还有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1: 是
0: 以上的这种状况都是法官他斟酌考量的重点，他会从里面选择最合适的最有利于监护受监护人的一个考量，然后来决定谁是监护人。
1: 是，好，所以其实这个考量它不会很单一，它当然也会去看说这个怎么样才是最适合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那如果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他是有意识并且可以去做语言沟通或者是表达能力的，那当然也是要去问他相关的一个意见。那在接下来就要知道了，我们知道谁可以做，然后大概怎么做，那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进到申请监护宣告，那个流程大概怎么样子？
0: 如果当家人真的有发生，就是说就是无法表示意思，或者是你跟他讲他都通通都不了解，就是有失智或者是说植物人的这种状况的话，这时候他自己的家人就可以自己来做考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他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这个亲属，或者是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这些亲属啊，可以用书面向受监护宣告人的住所地或居所地管辖的地方法院提出申请。比如说他住在台北市好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亲属啊就可以具状，把这个状况做一个申请书，然后向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就是来提出一个申请，就是他的管辖地，他的住所地的管辖地是台北，那就是由台北地方法院来提出申请。那这个监护宣告呢本身叫做这个家事的非讼

0: 程序啊，它是依照这个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的这个期限规则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通常是从收案时起啊，在八个月内，法官他就要做一个审酌，
1: 嗯哼，
0: 啊，如果假设八个月内他如果没有办法终结的话，这时候呢，法官呢，会成为这个迟误的案件而加以列管。所以换句话说，对于这种监护宣告的。
1: 讲监护宣告讲得太开心，好，我们稍微再回拨给律师。那也请大家特别留心哦，道路状况的部分呢，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好的，我们继续连到许慧珍律师来讲到监护宣告。好，刚刚我们是讲到是说这个申请监护宣告，我们要向书面、用书面向受监护宣告人的住所地跟居所地的法院申请，然后还有讲到另外一个是讲到一半的地方，对不对？
1: 是，
0: 对，
1: 这个申请这个监护宣告主要就是必须要具备第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申请状，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应受宣告的人还有申请人，以及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这些监护人以及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相关人等的户籍誊本，要各一份，这是第二个要准备的。
0: 对，
1: 第三个呢必须要有这个应受宣告之人的医生的诊断证明书或者是残障手册，去证明说这个人呢他是没有办法有意识能力的，那可能就是有诊断证明书已经证明说他已经失智了，或者是说他曾经有残障手册了，对。然后第四个呢必须要准备的就是说其他法院所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关文件，这时候法官会依照 整体的状况会要求这个申请人必须要补正一些相关的文件，那第五个呢就是申请人可以向法院来推举这个监护人，
0: 对，
1: 或者是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的人选，那并且应该要检附这个同意书以及这个亲属的系统表等等呢，就是让法官整体的来做判断，那以上这些文件呢都是必须要准备的才能够来申请监护宣告。
0: OK， 所以这个内容有点繁复有点复杂，然后基本上一个一个列出来让大家比较好懂。那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也需要费用吧，大致上会要需要多少钱？
1: 其实申请这个费用是还好，就是申请监护宣告的费用除了这个申请时必须要向法院来缴交相当的规费啊，目前大概就是1000元的这个规费之外呢，另外还要缴纳这个医生的鉴定费用，就是说当你申请之后法院会裁定由某个医院的医生来进行鉴定，那实务上通常是10000块上下，这个费用到时候法院会请这个医院来酌收这个费用。
0: 是是，好，所以这个医师鉴定费用它通常也是有需要的。那在向法院提出了申请之后，一般来说法院的程序是怎么做的呢？
1: 是向法院申请鉴定之后，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必须这个法院呢会委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鉴定，对，那这个鉴定费用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必须要由申请人来缴纳，
0: 对，
1: 必须要向医院进行缴纳，第二个呢就是法院呢裁定监护宣告之后啊，那这时候这个监护人以及会同这个开具财产清册的人啊，必须在2个月内联名啊将这个受宣告人的这个财产清册呈报给法院，
0: 对
1: 对，那如果是因为这个监护人的申请啊，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延长呈报的时间。那句话说，自己如果法官裁定自己为这个监护人之后啊，必须要赶快把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资料状况啊，作为一个清册，因为法官也会担心，就是说，
0: 你把钱拿走，
1: 会侵吞这个财产，
0: 对，
1: 所以必须要在2个月内，你必须要把财产清册做出来，然后呈报给法官，
0: 是
1: 呈报给法院。
0: 是，
1: 那第三个呢，监护。

0: 人呢、啊、不可以拿监护人的财产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
1: 哦，就不可以动他的东西啦。
0: 对，不可以拿这个钱呢，就是说监护人拿这个被就受监护宣告的这个财产啊，
1: 对，
0: 是要来照顾这个人的。
1: 是的，是的。
0: 哦，照顾，对，是要照顾他。你不能拿人家的钱去这个投资股票，或者是你哦，这我们实务上真的有碰过哦，他真的就是把那个财产拿去投资股票跟基金啊，非常麻烦啊。
1: 是。
0: 那如果说要处分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不动产的话啊，
1: 嗯，
0: 这时候必须要经过法官的就是要向法院申请许可才可以。
1: 是。
0: 法官许可以后才可以去处分他的财产。
1: 是。
0: 那第四个呢，如果监护人啊不能够升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啊，那可以来申请辞任。
1: 嗯，
0: 对，就是说因为自己本身的状况可能也会有改变，
1: 对，
0: 之前可能可以适合做监护人，但是如果因为种种的因素而不能够担任的时候，可以向法院来辞任，那由法官再去找寻另外的这个监护人担任监护人，再去做一个裁定。
1: 嗯，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要特别留心，尤其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去动这个受监护人他的财产，因为那个就是要去照顾他本人所使用的。那在法院裁定准许你来做这个监护宣告之后，我这个受监护的人还对外有能相对的法律行为吗？
0: 嗯，不可以了。
1: 哦，
0: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哦，就是当我们满十八岁之后，我们都是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哦，可以对外做任何的契约或法律行为。
1: 嗯，
0: 但是，一旦我们自己因为失智或者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啊，是不能够这个对外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法院呢一旦裁定了这个监护宣告之后，受监护宣告的人在法律上就是无行为能力的人了，他就丧失自主的决定权，不能够为任何有效的法律行为。那所以呢，以后一切的意思表示都必须要由法定代理人，也就是监护人来做，来对外来处理啊。
1: 对，同意。
0: 比如说他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啊，
1: 嗯，
0: 所以就申请信用卡啊，或者是申请手机都不能，
1: 对，
0: 都必须要由法定代理人来处理。
1: 对 ，OK。好，这个就是说你一旦做了，你就要全部交由那一个监护人来做相关的处置。那监护人刚刚其实有提到嘛，我们监护人基本上他不可以去处分受监护人的财产，他应该要用在这个受监护人的上面，但是这个里面他到底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呢？
0: 是有关于这个监护人可不可以自由处分受监护人的这个财产啊？
1: 嗯，
0: 他是不能够任意处分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监护人必须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来执行这个监护职务。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啊，必须要为受监护人的利益能够去使用，
1: 嗯，
0: 或者是同意，或者是代为处分。
1: 嗯。
0: 那第三个呢，监护人如果要为下列的行为啊，必须要经过法院的许可他做。第一个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去购买、出售、转让、设定这个抵押权，像就是这个受监护人的相关的不动产，
1: 是
0: 必须要经过法官的许可才能够处理。第二个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他的这个房地产的出租，或者是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这些也是必须要经过法院准许的。
1: 是是。
0: 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说的，监护人不能够把这个受监护人的这个财产啊拿来做投资，买股票、买基金，这些总之的都不可以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这个购买啊，这个法官通常都会不准许的，因为这是投资行为，并不是有利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人的行为，
1: 是
0: 通常是不会允许的。是，
1: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既然这个受监护人有相对应的财产，那就是要否他自己使用，跟他接下来的生活使用，不能再把相对应的财产去做其他的投资或其他有高风险行为的事情。因为投资最常听到什么投资股票有赚有赔嘛，然后这个投资有高风险，然后这些东西都要特别留心。所以在监护宣告跟受监护宣告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就连线到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说明。谢谢徐慧真律师喽，律师晚安。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1: 其实这个监护宣告相关的部分呢，

在现在高龄化又有长照需求很高的台湾呢，就蛮常遇到的，不管是高龄化的年长者，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跟失智有关的，其实somehow都会需要搞懂监护宣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们平常在了解到监护权、亲权都是爸爸妈妈对小朋友，或者是爷爷奶奶对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行使权利。可是当我们开始成长年老、年长成长之后，就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认知功能慢慢退化的一个状况或问题，那相对应的呢，我们就会需要这个能力比较足够的人去做相关的协助。可是这个协助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也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不可以侵害到这一个受监护人的一个本身。那今天徐慧真律师相关的资料呢，也在脸书粉专上面会有电子档哈，脸书搜寻徐慧真律师小学堂，脸书搜寻徐慧真律师小学堂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电子档了。好，待会九点，不对，8: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因为耗制讯号异常，影响到整天的营运。经过统计，昨天搭乘有180,000人次，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受到影响。而旅客搭乘班次延误或取消，高铁说是将依这个规定还有比例来退费，一年内都可以办理免手续费。一名陈姓男子开着租赁车独驾上路，在台中的潭子区遭保大的巡逻员警查获，车上还被搜出毒果汁包，还有哈密瓜毒锭，全案依法扣车送办。陈一林的报道。
2: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第二中队日前巡逻时，在潭子区潭心路三段发现一辆租赁车违停红线且持续怠速，员警上前盘查，驾驶座41岁陈姓男子一打开车窗，随即散发出浓厚毒品气味，员警察觉异状，进一步在副驾驶座置物箱查获未装成苹果牌果汁包的毒品一包及哈密瓜毒锭40颗，共48.35公克，检验均呈毒品阳性。男子坦诚毒驾，并供称毒品是在今年5月初购入。保大第二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3: 经检视车内发现不明粉末，并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苯二氮平类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依法举发吊扣牌照及移至保管车辆。保大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铁腕取缔，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的休憩空间。黄奕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星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0,000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4: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积极要建构这个友善失智的照护网络，举办了这个研讨会，探讨国内外的预防失智还有照护的趋势，从运动、营养、认知三大面向来推展失智症防治策略。周佑谦的报道。
6: 根据内政部115年3月统计资料，嘉义县老年人口达到24.39%。推估大约9181名失智者生活于社区，114年失智者的确诊率突破了90%，显示失智症议题日趋重要。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7: 特别办理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不只是要在国内是权威以外，我们也要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日本的学者共同来做一个响应，那也把新的知识带领来到我们的国内。”
6: 嘉义县卫生局透过卫教宣导、整合普筛、巡回筛检及到宅服务，让看、问、留、播的友善失智成为社区日常守护的一部分，建构完善的一条龙失智症的照护网。卫生局也推出预防失智症闽南语版的动画，打造理解与接纳的温暖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要留意37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2，李友廷还有洪安妮的合作《想和你一起》。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外线伸缩缝施工，国五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石碇路口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国五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北上的新竹过后到竹北前，新竹过后2公里有回堵。它是阿伊罗，收录在南方的冬，哈嘎给狗位，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一寸一尺》。

阿依罗歌曲叫做《一寸一尺》，8:46。好，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呢，高龄换照的新制将在5月31号上路哦，这个周末开始。这个换照的年龄呢，由75岁下修到70岁。OK，70岁以上的朋友换驾照没有问题，不过呢，必须要体检合格，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2个小时。如果是70岁以上的驾驶人员呢，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哦。好，这些的安排跟调整都是为了让你我他跟大家在道路上面、行车安全上面、行人上面更加的安全有保障啊。哦那如果家里面有长者的朋友，也要多多的，留心关心一下吧，哈，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在行车上面的一个安排跟状况，然后主动提起相关的一个事情。来听到的是佳佳，还有妮子达，人生海海。

8:51，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先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Her Story 把五月天的歌找来女歌手重新演绎，她是剧演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GEN 版本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8:56，国三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待会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了，他们就是五月天咯，让我照顾你。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桐庐到3义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治安守门员。
1: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2: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3: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2: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4: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2: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5: 小心为上。
6: 对，小心为上，
5: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6: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2: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7: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1: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8: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

0: 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啊，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有些时候我们在听不同时代不同年代的歌的那个歌词，它就体现了不同时代我们所可能所认同的价值观吧。张信哲的歌声，做你的男人。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做你的男人，24小时不睡觉。我现在只会跟你说，不可能。人也不是机器人，就连机器都要休息的，是不是这样说呢？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嘛，就是说有些情话讲起来很浪漫，但是在这个2020年代，疫情过后的年代呢，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说法，是吗？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面外线车道，小货车有翻覆的事故哦。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

梁静茹的歌声，宁夏9:20，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状况是在，等我一下哈。另外一个事故在国三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状况。好啦，宁夏他刚刚唱什么呢？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我相信哈，在这个五月下旬还没有夏天，大家已经心知肚明吗？也不能用心知肚明，不能这样用，不能这样用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默契了哈。现在就这么热，到了真的七八月份的夏天，那真的是宁静的夏天，只会在心里面，然后不会在外面了。然后这个年代呢，我觉得心静自然凉呢，在平常的外面也不太适用，也不太适用。我相信最近的冷气厂商跟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碌、哦、即将入夏了，这是一个大家都急需吹冷气的时间点。王心凌，当你

王心凌歌曲叫《当你》。国五南下石碇路口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高工渠人的外线，这里是货车的翻覆事故。好，目前没有其他道路状况，路网图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这个地方，北上的70.9到69.7公里，因为施工维护的关系，所以这里定点，这个路况路段是定点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事故，所以后方回堵1公里，进近的路段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跟前车宝宝持好安全距离。好啦，最近有没有遇到冷气的问题呢？要赶紧约起来了哈！冷气的厂商或者是师傅们，应该都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已经跟身边的朋友约好，在6月份开始可以准备往海边走去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跟茄子蛋的合作，写一条歌，写你我尔尔。待会来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势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2: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记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问津你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 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

0: 战记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1: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2: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1: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3: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啊，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1: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粉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沙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

吉林撒当唐丽的歌声9:43。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外线施工围篱倒下，还有散落物尾。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的外线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这里有施工。这里的车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他是宝儿波啊，为爱勇敢当中 Beside You 深情呼唤。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摩老太老妹凶哈佛阿爸阿妹笑哈哈家庭福乐感情好

非常精彩的一首音乐作品，《老屋》，来自好日乐团后念乐团。怎么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歌曲呢？这个起承转合，前面是小朋友在唱的，就是在讲到说啊，这个地方好像很可爱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可是老屋为什么叫做老屋呢？就是因为它经历过很多不同年代年纪的这个过程。最一开始是小朋友刚出生，可能牙牙学语的地方。可是小朋友会长大嘛，小朋友慢慢的来到了中小学、高中到大学，可能离乡背井。那老屋还有谁待在老屋呢？通常就是家里的长辈待在老屋等待已经离乡背井的小朋友、年轻人，看看哪一天再回到老屋来看看这些老人家或家人了。连续两首音乐都给大家是客语的作品，刚刚是好日乐团，今天最后一首歌给大家陈永涛老师的歌。国道一号南下 33.8 公里高工局路段，高工局前外线是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哦。国三北上的 70.9 到 69.7 有施工啊，这个地方也是定点的状况。下午都好热，阿涛哥捏佛佛给哈猪，酷热的下午。出门在外别忘了防晒补充水分咯，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间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65线北上的五股端街国道1号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施工的。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过后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呢、啊，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啊，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喽，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这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啊，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好，五股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

0: 真打拼，我问你少年的看啥？啊，
1: 你啥条？
0: 你问我敢着爱逐日打电动，搁予我三点钟就好。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到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好，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刚10点开始，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张悬，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无辜转接道前有三辆小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哈、哦。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哈、哦，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无辜转接道这边啊，你要无辜转接道前三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哦，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哦，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三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就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2.7到174.7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6.4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

0: 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断链，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价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价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厉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4: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3: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后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6: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5: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唐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7: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梁，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8: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

0: 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1: 2012年，尹衍梁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唐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唐奖。

0: 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士，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士，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啊，主要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到过后到林口啊，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这是在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这里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

0: Now and Then， 歌曲来自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了，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也有点关联嘛。这首歌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1: 精力是无限独揽，好想去月光海边吼海洋。别想下床，打了哈欠。

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8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的，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都是车多的，以及台65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喽。好，持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部分，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喽。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70.9到69.7公里，高原到龙潭，这边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嘛，然后呢，它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 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2: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1: 好，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2: 对，
1: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
2: 对，
1: 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2: 对，
1: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2: 对，
1: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2: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1: 对，
2: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1: 对，
2: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就是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1: 对，
2: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恩的节目，
1: 对
2: 不对？
1: 对对
2: 对，
1: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1: 对，
2: 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这种感觉。
1: 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
2: 当初就我啦，
1: 对，
2: 就是我自己想。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小伙伴，对不 对,
1: 对，
2: 或者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1: 对，
2: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1: 对，
2: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所以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但是我就常常发现，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
1: 对，
2: 那我就。

0: 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他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在他的心境，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其实四个季节他的确他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1: 奔放的，
0: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那或许也有一些，就是你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或者是你尽量的去，就是比较什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对，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蛰伏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 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0: 对，
1: 然后就算 是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可能是一个低谷，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0: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为什么会有冬眠
1: 啊，对，
0: 对，
1: 休息，
0: 动物要有冬眠，对不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它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1: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带有一点剧情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0: 一起呼吸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听，
0: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1: 单曲
0: 点一首曲子的话，
1: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有点可惜，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0: 对，
1: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0: 对，或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啊，
1: 可以，
0: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1: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啊，
0: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1: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啊，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两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啊，但是
0: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1: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0: 对啊，我很好奇耶，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1: 可以
0: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
1: 对啊
0: 会有什么感觉，
1: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 哦，他可能平常很

0: 很爆冲的，哎、欸，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让它慢一点，
1: 对，或者冬天，对，会不会它就
0: 可能
1: 行动就慢下来了？
0: 欸、有可能啊、哦，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两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OK， 但那回来聊这张作品哦，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1: 对，
0: 这张的沉浸式是。他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他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嗯、
1: 对对，
0: 他是把它消掉的，
1: 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嗯、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嗯、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1: 对对对，
0: 透过这张、嗯、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嗯、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1: 嗯，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嗯、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嗯、我介绍或是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哎，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嗯，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0: 对，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哎，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但是呢它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哦、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0: 对
1: 哦，就混音啊，好，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再加入什么东西进去、嗯、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元素，那我们再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嗯、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空间感，嗯，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0: 对，
1: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嗯、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怎么样、嗯、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哎稍微收一点、哦、这样子的、哦、嗯，
0: 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嗯、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的那个分别、嗯、它就是很顺的，
1: 對對對，
0: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1: 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嗯、
0: 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喔嗯、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1: 嗯，是，
0: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
1: 嗯，
0: 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
1: 嗯、
0: 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1: 嗯，倒是没有、欸 嗯，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
0: 嗯、
1: 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
0: 那
1: 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0: 啊，对
1: 啊，就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致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
0: 啊、
1: 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嗯、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0: 对，
1: 那所以呢

0: 在现场的时候的确我会稍微一点点啦，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当然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的买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 对，或是一些 festival， 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嗨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啊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有想到了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他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那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这样呈现的话好像感觉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那这首赞美完了之后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对，所以赞美完它我记得是第99页它就是一个情歌，它其实也是我早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些日记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曲序这样子
0: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些些小小的区别
1: OK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啊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没有去过演出嘛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是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对，在整个微剧场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
1: 对
0: 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夏天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秋天这段剧情是怎么样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它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它是有日记的感觉嘛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

0: 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对，那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难免有时候我们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突然有点突兀，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他就跳出来了。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也是一个听八卦的心情吗？就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妈怎么了吗？就是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0: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1: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
0: 对，
1: 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嘛？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发现了一个故事，
0: 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决定，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淀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再想说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
0: 对，
1: 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0: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那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 lost 的地方。
1: 对对对 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
0: 但
1: 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南京讲，就是给予祝福。那我们也许真的帮不上忙，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0: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就是希望或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1: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你就开始回想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
0: 的一些轨迹，
1: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那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0: 是，
1: 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0: 是，
1: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那这边他要比如说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它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那这首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什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0: 对，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是当时的演出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1: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0: 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我们有夏季的篇章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

0: 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还是希望，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嗯、我们做个记录、
1: 哦、
0: 对，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嗯、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沉浸一下，
1: 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
0: 嗯、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画面跟声音其实是已经还蛮好的啦，大家都来、
1: 嗯、
0: 可以来听听看，
1: 对，所以就是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嘛，
0: 对，是的，
1: 那这会是以比如说专辑上面当然会有曲目嘛，
0: 对，对，
1: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以曲目的方式，
0: 对，
1: 一段一段这样，
0: 对，会有曲目的，对、
1: 哦、
0: 对，大家就是搜寻自然流动乐团，然后专辑的名称走进春天的果园，或者是你真的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应该就会出现了，好，然后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1: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
0: 嗯、
1: 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
0: 嗯、
1: 那当然是曲目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但曲目编排是好好的，或者是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是一段一段，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
0: 嗯、
1: 播放清单这样，
0: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1: 应该会有啦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嗯、有时候哎、欸，我可能点某一段，
0: 他
1: 会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0: 呀，或许是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
1: 嗯，
0: 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1: 对，
0: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1: 嗯、
0: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 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收录在这个夏季篇，十几分钟的长度、
1: 嗯、
0: 哦，蛮长的、
1: 嗯、
0: 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嗯，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
0: 嗯、
1: 目前
0: 希望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我们可能会缩小编制、
1: 啊、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1: 对、
0: 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对，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0: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1: 对，
0: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
1: 嗯、
0: 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
0: 嗯、
1: 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哎，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0: 对对对，嗯，
1: 当然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哦，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0: 嗯、是啊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嗯、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
1: 嗯、
0: 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也不一定，
1: 对， 对，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
1: 嗯，
0: 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
1: 嗯，
0: 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对、
0: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它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1: 对，
0: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哎、欸，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
1: 嗯、
0: 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1: 对，
0: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
1: 嗯嗯嗯嗯，
0: 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顶下去，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哦，
1: 蛮好睡的，
0: 对，
1: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
0: 嗯、
1: 忙碌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0: 对对，
1: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欸
0: 嗯、
1: 非常是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
0: 嗯，
1: 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0: 啊、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
1: 嗯、
0: 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
1: 嗯，
0: 那 欸，我觉得蛮

0: 好的，
1: 对，
0: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啊，
1: 就是放松，
0: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一起旅行，
1: 自然流动，
0: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
0: 嗯，
1: 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0: 是，
1: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两项银牌的肯定，
0: 嗯，就是，
1: 非常精彩
0: 呀，嗯，就是哎，或许它其实是对我来讲哦，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
1: 嗯，
0: 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嗯，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1: 对，
0: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嗯，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1: 对，
0: 这样子，所以 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1: 嗯，对耶，嗯，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跟你的这张专辑的，
0: 对，
1: 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做结合，嗯，
0: 对，我还蛮期待，哎，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或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
1: 嗯，
0: 诶，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1: 没错，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嗯，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是跟这张专辑的连结，
0: 对对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
1: 嗯，
0: 但是它的生活当然它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次，或是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释放，
1: 嗯，
0: 它的确是比较内心一点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音乐之中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的话，我相信也许它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1: 对，
0: 对，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1: 嗯，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嗯哦，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乐团，
0: 谢谢，
1: 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
0: 嗯，
1: 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
0: 嗯，
1: 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
0: 嗯，
1: 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紧绷的状态嘛，
0: 对，
1: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青聊天，然后我就去听，嗯，然后让他播，
0: 哦，
1: 对啊，你就会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0: 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
1: 啊，
0: 连我都会啊，
1: 哦，真的，哦，
0: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
1: 嗯，
0: 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哎，嗯，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哈，哎放一下，
1: 嗯，
0: 哎发现，嗯，哦，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哎，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
1: 嗯，
0: 我觉得，嗯，真的还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哦，哎，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哎，还蛮好的，
1: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0: 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1: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怒症的人的话呢，哦，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播，
0: 对，赶快听，
1: 那个。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
0: 嗯，
1: 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
0: 嗯，
1: 哎呀，那个程度就差很多，
0: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哎，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 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
1: 嗯，对啊，嗯，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0: 好
1: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0: 是
1: 我们聆听这样

0: 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但听了这样帮你疏解好缓解。
1: 是是是，我希望就是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0: 记得有点像是怎么讲使用后的心得，
1: 太好了，
0: 有点像这样子。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谢谢你，
1: 谢谢大家。时钟在墙上停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首歌来自沉默绅士，叫做《练习失去你》。11:50，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已经没有刚。

刚那么的拥塞了，似乎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好，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了。然后要请你再留意啊，国道八号哦，这边往西 12.1 公里新市前，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然后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八号往西 12.1 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啊，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好，排除的是国道八号往西 12.1 公里。刚刚说新市前呢，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 392.4 公里，九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哦，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啦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7号帮你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他是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叫《天鹅说》，等我一见喽。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一点，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时间来到了5月2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 392.4 公里，九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坜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过去的要猜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高尔轩，歌曲叫做 Rewind。12:28，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喽。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用绑票，那吼，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哪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Teddy Swims， 歌曲叫 In and Easy， 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1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吧？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就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加强注意。那桃园市是黄色灯号，所以有要出门在外啊，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尽量避免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要有热伤害，好吗？那进入到室内，采取人体或者环境降温的方法哦，扇风，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悠悠陈宁儿，这首歌叫做《咖啡冒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关诗敏跟关浩德合作的歌，叫做《海浪海岸》。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恩，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则是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还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苏敏恩。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

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出尊了！
5: 哎，红包穿呐、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7: 哎呀，我想讲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了。
7: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正是做恐怖的哈啊。这个北部区域呢，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一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了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啦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啊，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 70.9 到 69.7 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啊，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 172.7 到 174.4 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北上的 166.4 到 164.8 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啊，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啊，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 Fantasy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7，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231到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坡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到223.8，从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刨坡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宵，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刨坡工程了，哎，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呐、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哎，都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挺挺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

客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嘿，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御景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也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很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好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哈，到底要持续多久了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的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痛苦哦，对不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啦。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呢，气温高，湿度也上升，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5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啊，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啊，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啊，非常

尝得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来小果蝇咯。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啊！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啊！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啊，再垫一张纸啊，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哈四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啊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台的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哦，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长一点五个月了啊。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桶。外带的杯子呢，不要在室内放太久尤其像是有果茶、珍珠奶茶、含糖咖啡这类的味道是很明显的，就要赶快处理掉，避免呢小果蝇因为闻到味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保持干燥通风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但是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食物啦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厨房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啦所以呢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0: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吴克群的歌曲一直没发现，时间是凌晨的1:52。啊，这个身边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啊，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1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罗思荣，青春的梦。

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看完了一部爵士音乐电影，好畅快呀！1:56。稍待一会儿就要来到2:00，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到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

以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啊，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7: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6: 啊，还没耶。
7: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6: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8: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0: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岛屿，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0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

峰，南下的彭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0: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每个星期呢，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哈，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也是没事哈，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双城记啦，唐吉诃德啦，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这个金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呀。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我就在想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然后呢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鲸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却有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有没有在听哪里？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左手呢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啊，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啊，或者是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啊，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啊。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啊？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啊，甚至还有很多啦哈，这个漂浮的魔术啦哈，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啊，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啊，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啊，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啊？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藉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

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啊，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啊，然后呢啊，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啊，他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啊，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啊，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啊，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啊，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左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啊，这是我引用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络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啊，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络上对左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啊，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啊，指出呢左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啊，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所以这小说左家头大了啊，因为这个左伯呢啊，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左家必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左伯的表演在101的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左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左伯这么一表演，而且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啊，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个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啊，这个借由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左家害的，害我们哦，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左家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左伯的爸爸叫左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左炫三的老幺也是左伯最小的弟弟，叫做左继，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啊，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

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啊，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啊。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哎呀，500也有一首跟魔术相关的歌哈，《闪光魔术》，但这到底是什么魔术呢？哈。啊，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逸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这本奇幻小说里面啊，这个开头的设定非常的紧张，是佐家的大哥呢表演了一个超现实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佐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佐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佐炫三的小儿子啊，也就是佐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幺啊，就佐慈要这个佐纪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啊？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分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术世界的麻瓜啊。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啊？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啊。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大家里面都被欺负，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啊，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

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啊，这个摆平了啊这个魔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佐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啊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哎，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佐纪为自己的哥哥啊洗刷了冤屈。中间的过程当然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啊，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啊，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啊，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啊，这奖很特别啊。事实上，它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哎，果然呢，后来呢，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啊，有这个漫画家，还有这个插画家啊，这个编剧呢啊，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啊，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啊，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是漫画版呢啊，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佐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啊，虽然说有一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啊，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啊，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啊，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哎，第二个啊，其实呢，借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还是会讨论到底该怎么包容自己与世界当中的平衡距离。哎，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哎呀，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哎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的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这首《北林

其实呢，很多经典歌曲改唱成台语歌，还是蛮有风味的嘛哈。王品源的《北林溪》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刚刚听到这首林慧萍《秋瓜嘎吉天》是改编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啊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张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谢谢。
0: 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啦。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定

入口匝道外侧路肩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 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伊是李家这条歌听秀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秀一世人嘛，是爱听秀你自己啦哈，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咯。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啊，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嗯，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

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疼惜》。

来自陈怡婷，她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她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30几张专辑当中啊，让她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风

公园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跑步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又跑步工程，北上的 147.9 到 145.4 院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 8.45 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3: 应该啊应该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子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啊。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在这天亮如果

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啊，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啊，甚至还是橙色灯号啊，或者是红色灯号啦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啦哈啊。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气会略微增加啊，这个天气虽然说持续闷热啊，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啊。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或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啊。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当天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就算是中南部也会是多云到这个会有下雨的天气哈。不过呢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啊。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叫做强密啊。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啊，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啊，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厘米这首歌曲练习3:38。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这个北上的1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48，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戴爱玲的《晴空》，之后是 JS 带来的歌曲《天就快亮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天亮真的越来越早，很早，这个五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那么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马祖金门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目前金门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况了。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19.9度，台东这边东河21哦。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哦，25到28度，目前啊，哎呦。

一开始这个歌曲是神话所演唱的 Crazy， 他的 Crazy 来自于热病哈。哎呀，即便那个三点多出门的时候，当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知不哈？以前做老人时阵，照理来讲，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拎起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排出来，哇靠！然后呢，七早八早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已经起来开杠啊哈，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出席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呢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谢依君淡水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目睭皮有灵气无？蹭一蹭，即马几斤重吼？哎呀，虽然说吼，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吓吼。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吼，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吼。咱来注意啊！如果真的，目睭已经吼，根本闭袂开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啦哈。来，四点二十二分哦。

哦，红英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得打四点二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好、哦，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哦。啊，哦，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司机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觉得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哦，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围内。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

0: 道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了。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北上呢，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内侧有作业。国八东向过台南系统外侧这边伸缩缝在更换呢。好，新的路况也到播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瘦子一首唱的歌曲 Change， 今晚时间嘟嘟好4:38啦。好，眼皮千万不要松掉啊！

0: 哦，就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匝道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好，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好，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一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那有的是美甲师，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哦。说现在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就是用这样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就是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和新浪潮这样风格哈。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10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好，但是呢，它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它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哈，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兮兮，眼睛张不开哈。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哈？不一定找得到呢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南油4:54了，目前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枪，请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哦，还有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外侧院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虽然说花东这边温度比较低一点，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啊25到28左右，哈哈哈哈，你在套在时阵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总之今天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

哦，这是阿令的版本，拒绝再玩。接下来还有关灵芝，不露不露。

哦，这是关凌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好，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枪，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今天呢，因为哈、哦、各地的温度真的是偏高，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哦。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好，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整个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至少都有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会高达12级哈。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

哦，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一首歌，八三幺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

5:24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一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一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一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一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一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哈，这是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哈六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养，好，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哈。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15%-20%哦，所以哈，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哈，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已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满足了背后给我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哦，是王瑞霞《南方二重唱》这位好情的歌曲《芬兰的花》，嗯，和声真的很优美哈，5:37了。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目睭落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删除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会把你的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喝水、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

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岁，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

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哈？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哈，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哈。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哈，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啊。当然还有混合型的啦啊。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 60% 哈，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1小时哦。好，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哈，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哈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哦。哦，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哦，有的人说，哦，我不是用那种那个什么掏耳朵的那个棒子，至少用棉花棒应该比较温和，一样哦，因为有可能会把耳垢越推越进去了。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这也是一种原因了哦。5:5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有物件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13。

哦，张涵雅《收起为瓜壳》，听不吹大富贵哈，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哈，算句内句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人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怕老婆的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稀稀疏，结果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我告诉黄野公，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哈？有什么撇步哈？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

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凶凶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让你加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的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今天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啊。今天出门哦，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还有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

0: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
1: 我会等着你。
0: 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哦，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哦，这是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顾打对雷纳普会让李家。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马西全线弄五雷纳普哦，涉及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李家小心啊。

0: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哎呦，安尼袂好袂暖。不过公路局说哈，会有缓冲期啦，哈。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小时的免费道安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哈、哦。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哈、哦。不过虽然是有缓冲期啦，你起码得爱开始准备啊哈、哦。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小时的这个道安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哦。那那是唔单是出来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哦，
1: 这个都哈戏，倒来却睡不去。

倒咧煞睏袂去，见讲拢讲过去，啊讲完就睡袂去，闲就看电视，愈看是愈生气。

6:23了，国一高架现在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还有在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后，你那陪也是很多地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哈。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点倒闭了哈。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礁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4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000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里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0: 刚好6:31哦。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跳明，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117.5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落里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5: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6: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7: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5: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8: 4月26日，诈骗提报，反诈奇谋大会。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5: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

0: 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1: 小心为上。
2: 对，小心为上，
3: 小心为上。 对，我们都很小心，
2: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4: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5: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6: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9了，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竿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马祖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能见度依然不足200公尺哈。如果原本也要搭飞机前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耶。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路肩爱塞吉呀。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クレス。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蛮可爱，就像藤原英这一首歌曲就好可爱啊，哈。中岛神力气矿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让你加，哦，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待机要处理喝水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加，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9: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 117.5 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旦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小海城隍庙哦，月老盖这名，好多人专程哈、哦、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那个月老庙哈、哦，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这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哦，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的周边哈、哦，有他们的小卡专辑啦，还有一些手灯。然后呢，贡品旁边还附上演唱会门票的座位图，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归白，因为 BTS 在11月19、21、22在高雄这边要开唱嘛哈。哦，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哦、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哦、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还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哦。所以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哦，来一下 BTS。Yeah.

哦，6点55分了，台27线最新通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那鬼堆哈。正一，再来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哈踢足球的方式啊。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哈瘦了哈，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哈，所以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原本是来自英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最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好，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古老台车速够，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好，到了7点麦克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哈。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李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了。115年新一厨艺都新一30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订5月20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Q 退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购命。1-00-00.gov.tw 要去打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6，陪伴各位呢哈，从这个早上的这个时间呢到早上的10点，三个钟头。包括今天台东分台呢闽宁休假，连播到花莲分台，所以呢今天我在空中陪伴花东两台哦。那有任何路况随时拨电话，一样打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的话呢麻烦你转8了。来，这几天真的比较热哦，来大家注意到。要不要中暑了，记得预防热伤害。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罗百吉的《这样热的天气》。

好了，出门呢记得要看天气哈，来随时呢关注天气状况。有时候呢天气啦跟我们在外头的这个交通呢会有一些呢哈息息相关的部分哦。那今天呢是115年的5月27日，农历的话呢4月11号，今天是星期三哈。哎，你会说礼拜三还是星期三？不一定哈，像我们有时候讲习惯讲哎礼拜三、礼拜天哈，但是有讲星期日，好就看在用在什么时间，或者跟对方怎么对。

话哈。好了，重点呢，不管是星期三还是礼拜三，都是今天。那各地方呢，可以高温炎热哈，所以又发布了高温资讯。台东县今天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然后呢，再来就是呢，在今天哈，然后整个在包括了像台南市啦、屏东县，还是红色的灯号，也就是连续出现36度极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在台北市呢是橙色灯号，会有38度极高温出现的几率。另外呢，在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呢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呢有36度高温的几率哈，要特别注意了哈。那在桃园的话呢是黄色的灯号，好，黄色灯号，这是呢高温资讯。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路上强风特报，像昨天虽然在花莲市区是我觉得是有高温了，但是有风吹过来，就觉得没有像前天那么热。那至于会很热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花莲南区那个地方，比较接近台中那个部分，在纵谷那个地方。那我们来看呢，这个路上的强风特报的话呢，就是西南风偏强，在今天早上到晚上的话呢，包含了在兰屿以及呢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屏东县、连江县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是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好，黄色灯号就是刚提到了新竹市。就是在新竹市跟桃园市、新竹县、屏东县、台东县跟连江县，这是呢属于的路上强风特报。那浓雾特报的部分呢，今天就是呢针对了马祖跟金门会有低云，有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像这个时间一大早的马祖呢已经出现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的一个现象了啊，这是几个特报呢跟大家的特别提醒。那另外呢，今年的另外一个第六号台风呢哈。就是慢慢的会形成，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哈，只说礼拜五礼拜六会比较靠近我们哈，所以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哈，如果生成的话呢就是最靠近是周五周六，但是对我们不会有太直接的啦哈。OK， 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相关的这个讯息了。那么在今天啊，就是27号呢，台湾各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跟花东纵谷呢，还有中南部内陆会有37度，或者是呢高温以上的这个几率发生。那另外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各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到了明天28号呢，来礼拜四的话呢，那各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在清晨呢，中南部沿海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南部内陆呢，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7度左右哈，或甚至这个高温发生的几率。好，那这是呢在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呢特别做一个提醒哦。除了天气之外呢，当然还有呢路况也要提醒各位，好像台八中横公路一样，一早呢7点到8点正在放行哈，那8点之后呢就会封闭。等到了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这是花莲地区呢比较早有一个施工管制的路段呢，所以特别呢先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在台东的部分呢，一般台东关注的部分呢就在台20线，那台20线的话呢主要呢就是呢在南横公路那个地方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管制的部分要提醒各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从这个向阳到梅山口这部分呢，它礼拜二三四哈，二三四呢这个部分呢，等于说呢它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啊，然后呢礼拜五六日一的话呢开放通行，那今天是礼拜三，所以呢今天是有管制的哈，所以呢今天礼拜三呢管制通行只能哈从台东端到向阳。到向阳就无法再进去，就要折返，不能到高雄。好，这个其实施工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哈，所以呢都固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所以呢，行经台二十线，你要从台东端到高雄，或者高雄端呢到台东的话呢，今天是不 OK 的哈，它是礼拜二、三、四不行。今天刚好在中间这一天哈，那等到了这个后天礼拜五，就周休前后了哈，包含了这个礼拜五六日一的话呢是可以开放通行的，这只能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晚些时候呢，台二的线呢在丽园路段161.1，还好有上偏坡的工程要进行，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哈，所以台二的线的这个管制其实也蛮多的。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比较近的一些路况的资讯啊，或者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会跟大家特别做提醒。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随时拨电话告诉警广，请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台东的话，麻烦记得转8。好，所以今天台东闽宁休假，所以呢，早安台东，联播触鼻桃会一样在空中，不会怕打开火力波环斗，降星后，

0: 有落空打电话跟我讲哦。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2: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3: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2: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O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接下来进入到飞向阳光飞向你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新生友情。那么新生友情谈呢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对于所谓的犯罪被害人的一些保护哦。那邀请的这是在花莲分会的秘书许华宁，问候一下。 Hello 华宁早安。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兰姐早。
0: 是，欢迎啊。在最近我知道了在分会哦，很多的任务，因为这个服务的范围呢不断的扩大，然后呢这服务的这个对象呢也增加了很多，那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做一些调整，像这个奖助学金的部分哦。所以先前我们曾经聊过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对于我们个案有这个所谓的奖助学金，我们先把这奖助学金的概率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吗？
1: 好啊。我大概用案例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0: 是，
1: 其实过去呢在蓝溪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其实范宝有一个奖助学金叫做永瑞奖学金。
0: 是，
1: 那它也是一个慈善的基金会，那也是运用这个基金会的善款，来自这个善众的这些或民众的这些捐款，然后连结给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把这个捐款呢让犯罪被害人的这个子女
0: 是
1: 可以就是在这个成绩表现优异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业表现，可以向这个分会提出这个奖学金的申请。那最近呢，像我们一直都有在办这项工作，但是呢，去年呢这项工作呢就有一个调整哦。以前我们只有就是成绩优异，可能达到一个一定的这个平均成绩，学年的平均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那这样子的被害人子女就可以申请奖学金。可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哦，例如说他的学业成绩可能就是表现的没有太好，但是不代表他课外的表现不好哦。
0: 是，
1: 那所以说后来我们又发展出了另外一个，如果呢有参加一些比赛的话，那比赛的成绩也很优异的话，也是可以提出申请的。
0: 是，
1: 对。那像最近呢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国小生，对，他是国小中年级的学生，那他其实成绩表现的也很不错哦，就是学年的成绩都有就是好就是90分以上，但是呢国小呢这个永瑞奖学金他给的这个钱呢就是2000块，
0: 是，
1: 对。那我们在协助他提出申请的时候，跟他就是关怀这样跟他妈妈关怀聊天的过程当中，听到妈妈说她除了学业成绩其实一直维持不错，因为她每天晚上都有还不错的这个读书习惯哈，有复习功课，然后有预习这样子以外，其实这个小孩他还有一些特殊的专长，例如说他很会写程式，他国小中年级对他已经会写一些程式哦。那学校的这个社团课的那个主任也有发现他这项专长，
0: 是，
1: 所以就安排他参加了一些课外的一些训练，
0: 是
1: 啊，然后他呢就是自己写程式，然后可以操控那个机器人，让那个机器人可以前进后退这样子。结果他们呢这个学校呢就派他出去比赛，
0: 是，
1: 在花莲呢就拿到了第二名。
0: 哇，好厉害哦。
1: 对，然后又代表花莲去比全国的比赛，
0: 是，
1: 所以他们那一队呢又拿到全国比赛的第二名。
0: 哇，
1: 对。那所以其实跟妈妈这样子聊完天呢，我就跟妈妈说，哎，那我们不要申请那个奖那个课业的那个成绩优异的2000，
0: 是，
1: 我们来申请全国性比赛成绩优异的8000。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范宝呢现在的服务啊其实越来越多元了，所以过去在蓝心凌的节目当中有介绍过我们的法律协助，
0: 对，
1: 通常是被害人最陌生然后也最需要的一个项目。
0: 是，
1: 那还有就是我们很关注的被害人他其实要有好的这个身心的状况，他才可以走在这诉讼的历程当中，所以心理辅导心理咨商的资源也要进来，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有咨商辅导的服务。那再来我们其实会配合年节办理一些关怀活动，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团体关怀性质的一些关怀的一些会议啊，团体督导团体辅导这些性质的活动。
0: 对，
1: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生活重建。
0: 对，
1: 而生活重建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时间的，
0: 对，
1: 那对，所以每个人都走在不同的一个阶段这样子，所以这个生活重建还包含了孩子的教育
0: 哦。对，这很重要。好，
1: 对，因为我们一直说哈，其实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一个人的离开，
0: 对，
1: 其实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那这个人的角色他不一定只有担任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持者，
0: 是，
1: 他可能也是这个家庭里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决策事情的一个人啊，对啊，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在这过去这家庭当中呢，就是扮演了一个让人有心理力量的那个角色。对，所以当这个人的离开呢，其实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0: 嗯哼，是我们过去看到很多好像都是以这个爸爸哈，这个男主人为主，那他算是家里一棵大树啦。那这树如果一倒下去呢，其实在下面的这一家人就岌岌可危，那也是很多人会牵挂的。所以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整个一个对于呢犯罪事故事件造成的被害家人来讲呢，其实很牵挂就是未成年的孩子。那提到这样的一个奖助学金呢，而且针对一些才艺的这样的一个才艺出众的也有一个所谓的鼓励奖励金，我觉得这倒是比较特别的。那想请问一下，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像申请这个部分来讲呢，像学校的那个开学有一定的时间嘛，那如果像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个时间内呢？
1: 有哦，其实我们在每年的开学的时候就开始在通知像这样的奖助学金的申请，那我们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哈，就是收件，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进一个月之后，我们就是结束拿收件，然后就进入到内部评估审查的那个阶段，
0: 是，
1: 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这个钱就会申请发下来，发之后我们就分别就是汇进这些申请的孩子们的账户里。
0: 是。
1: 所以最近呢，我们其实刚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奖助学金核发的一个工作。
0: 嗯哼。
1: 对，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就

0: 发现其实我们饭宝的这个陪伴的家庭里头的孩子，其实他们都很棒，他们都很优秀。
1: 嗯，
0: 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家里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故之后，其实家里头的这个其他的亲人，他们还是承担起很多照顾跟保护跟教养的这个责任。
1: 对，是，
0: 然后再透过饭宝协会这样子从旁的一个关怀跟支持，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这个力量可以走得下去。
1: 嗯，是，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的这个成长然后跟进步，我们都很愿意来协助他们提出像这样子的奖助学金的申请。
1: 嗯，是，真的不要因为家人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故一个变故，然后影响到孩子这个求学或者是学习啊、哦，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未来，当然孩子呢更是有无限的未来了。那如果遇到像类似因为犯罪事件所造成的被害，我们大部分遇到都可能是公安或是车祸的这个状况，那如果有类似这个朋友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呢也可以呢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联系。我们希望大家要打对电话，因为怕有一些是像黄牛啦或者是一些好像就是诈骗的部分，所以我想最后呢请华宁再把我们这个专线啊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大家可以拨打就是全国的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005850，
1: 是0800005850，我保护你的专线。再次谢谢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在华联分会的秘书许华宁，华宁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1, 2, 3, go。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早上呢到了7:27哈。那刚提到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的一些协助哈，就是一些保护一些相关的业务。那刚刚提到，其实大部分来讲呢，大概有70-80%都是因为车祸事故造成的这个被害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来，不管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爱的鼓励》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给这些孩子们啊，很棒很棒的这些鼓励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3: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研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询问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6: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

0: 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日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5: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4: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5: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6: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琦。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时间呢，在早上的7:39陪伴各位的触鼻陶味节目，我是蓝琪。那台东分台今天呢，闽宁休假，好连播到花莲地区，所以在花莲也会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了。那回到这个现场之后呢，先来听一首歌曲了哈，这《探笑人》呐，来自呢动力火车跟911。也提醒各位有路况通报，请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转7，台东麻烦转8。那不管你转。

七或八呢，我们都可以好来接收到您的这个路况讯息，在空中告知用路大众或者反映给相关单位了。

0: 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2: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了，探笑脸很轻快的歌曲呢，伴随各位现在出门呢、上班上课呢，都有一个很棒的好心情哦。好，那不管在什么地方来通报路况，随时拨打我们的专线电话呢，我们随时呢也在空中把这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了。好了，像这个在台八中横公路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个时候呢是在管制的哦。那但是呢，这个七到八会放行一小时之后呢，继续封闭，然后呢等八点钟过后呢。那下次放行时间呢，就要等到十点钟，等到十点钟哈、哦，这是比较早呢，有这个施工管制跟放行的部分，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哦。那除此之外呢，好像这个整个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也都蛮顺的哈、哦，都蛮 OK 的哈、哦。那不管呢在一般的道路工程，或者是呢有的是一些比较机动性的哈、哦，基本上来讲呢，目前整个交通的状况呢都很 OK 的啊、哦。那行经这地方也要大家小心。另外提醒呢，在124.4呢，就南澳到和平这地方呢哈、哦，有苏花改的联防救灾的演练，好、哦、有演练，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哦，124.4到145的南澳到和平，南澳到和平今天是预演。

都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那明天一样，这个10点到12点，明天是正式的演练，好，所以到时候呢，在南澳到和平一啊都会封闭的。那封闭怎么办呢？封闭就改走台九丁线了，好，记得改走台九丁线。

折返回头了，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好，所以呢，经过要或者要走台二十线呢，应该大家都蛮熟悉，因为这个路况施行的已经管制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的。好，所以行经台二十线的话，今天就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另外呢，晚些时候呢也是一样好了，在八点钟过后，在台东跟花莲的交通路况呢开始陆续都会进行道路工程，所以经过这些地方呢，都请大家慢行小心。有任何路况讯息，还是麻烦大家随时拨打电话告诉我，请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好，花莲分台请你转七。那在台东分台的话呢，麻烦记得要转87跟8，我们都可以接收到了您的这个电话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了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我们再看过去的527号那些事情呢，那今天是奈及利亚的儿童节，那是玻利维亚的母亲节。 好了，我看到今天其实蛮多的这些都跟意外有关的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呢， 在1914年的时候呢， 从这个加拿大的魁北克呢开往伦敦的英籍的客轮叫做爱尔兰皇后号。那这个客轮呢，在就是经过了圣罗伦斯河的时候呢，跟这个挪威运煤船相撞。好，那这个一撞呢，造成 有1012个人死亡。所以你看铁达尼号也是好几千人，不过这个也蛮多了，虽然没有铁达尼号多，但是呢也是破千了，这蛮可怕的。那再来1917年的美国有史以来呢最年轻的总统， 也是第一位呢天主教徒的总统约翰甘乃迪，好，在1917年的今天诞生了。在1953年呢，纽西兰的人就是一个叫做希勒里，另外一位呢就是雪巴族呢，他这个向导的就邓金，他首次呢攀登到世界最高峰，就是圣母峰。 而在1979年呢，非洲的罗德西亚呢，首位黑人的总理莫佐雷瓦宣誓就职。而在1918年的时候呢，国父的遗孀呢，中共的名誉主席呢，宋庆龄逝世在北京，享受呢是89岁啊。 另外呢，也是个意外，在1984年呢，在比利时呢布鲁塞尔的举行的欧洲杯的足球赛当中，那英国跟意大利的球迷呢发生了冲突，造成41个人死亡，300多人呢受伤的惨剧。常常在看这个运动赛事，经常有这个冲突，而且一冲突下来，坦白讲都蛮严重的。 在1995年的时候呢， 就民国84年， 就是在俄国的库页岛北部发生了瑞士规模的 7.5的强震， 那造成有2000多人呢失踪了，这个包括死亡的大概加起来2000多人， 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惨剧啊。 在2008年呢， 尼泊尔呢这个制宪会议呢表决通过， 废除了240年的历史的君主制， 这个不容易， 240年都是君主制， 因为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最后表决通过要废除了，然后改行呢就是这个由国改就改行呢，那之后呢由国王的贾兰德

拉好跟王室呢一切的特权呢也因此全部结束了。那十五天之内他就赶快搬出去这个王宫了。好，在2008年呢，就是巴西政府呢，在巴西的西部哈，就是亚马逊河的雨林靠近的秘鲁的这个边界，哎，发现了有一只哈跟与世隔绝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一个族群哦，而且呢，他公开他摄影的照片哦，所以他这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所以没有办法命名他到底是哪一族哈，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Check out the young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o the end home. Train at home, don't down and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好了，时间现在到了7:52了，可以来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呢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那台东分台的早安台东今天呢是联播到花莲来，因为呢主持人敏玲休假了哈。啊，不管在什么地方了，我们随时呢把这个路况掌握呢告诉用路大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了。来上班上课时间，这个时候人车都特别多，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慢行小心，还有呢停车哈，来注意到停车的位置，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小心了。来听王菲的这首《红豆》。

这个好久没听到了，早上呢听到这样的歌曲呢蛮舒服的，尤其呢早上可能比较紧张一些，要赶着上班啦，赶着上课，赶着出门，很多都是用赶赶赶赶赶，那这个心情就觉得比较紧绷，那听听这种抒情歌曲的时候哎，蛮不错的。那当然有时候音乐的这个旋律跟我们情绪会有一些相关联，比如说哎，你比较沮丧的时候呢，听听一些这个歌词意义比较不同的，或许呢在那时候你会有不同的醒思，但如果那时候来的节奏太很重的节奏，可能觉得很烦，干嘛来那么重的节奏，这都不太相同了。所以呢有时候音乐不管呢它有没有歌词，其实我觉得对情绪上来讲都有一些呢调整的一个作用了。来，现在您在哪一条路上呢？来，不管呢在什么地方，还是一样安全第一了。来，这个成功路上一路相随，那尽管陪伴大家，就来听柏林的这首歌呢，成功路上。那提醒各位了，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都 OK， 那台八中横等一下呢到了八点钟过后就要封闭施工，很多道路工程都在等一下都是八点就开始要进行工程了，所以呢经过这些地方特别注意到动线跟施工人员安全的，也随时通报路况告诉我们就 OK 了。感谢大家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